0: 确定中。佩斯科夫说，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新一轮连夜袭击中出动了9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的市长说，近500架无人机飞向他的地区，但他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或人员伤亡。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后，10月14日星期三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来听报道。
1: 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的一栋行政大楼于星期二晚间遭袭，引发了有限规模的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从被拦截物体上脱落的弹片击中了达兰的一处居民区，阿美公司总部就设在该市。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在萨那以及其他省份发动空袭的回应。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后的数小时内，沙特领导的联军报告称，星期三拦截了飞向首都利雅得以及哈尔基省哈拉德市和达曼市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在针对沙特阿美的袭击发生前，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准将表示，联军在也门的萨那、赫台达和扎马尔开展了针对燃料站、地下燃料库及储存设施的行动。这些武器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及其机场、港口以及红海上的商业航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批评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指责该组织企图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抬高油价。当被问及是否就美国对这些袭击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做出了决定时，特朗普告诉记者，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这很糟糕。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并重申警告企业和公众避开机场。美国敦促胡塞武装停止针对沙特阿拉伯及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联合国10月14日星期三表示，也门激烈的战斗导致战略要地塔伊兹省80万人的援助通道被切断。该地区连接着经济中心及也门政府所在地的港口城市亚丁与萨那及红海沿岸的西部省份。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一直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战的焦点。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切断连接亚丁的主要干道来围困这座城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塔伊兹市的基本物资供应已变得越来越短缺，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杜加里克表示，合作机构发出警告称，塔伊兹市目前的小麦和面粉供应可能在3周内耗尽，汽油价格翻了3倍，而烹饪用燃气严重短缺的情况仍在继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负责人瓦基耶星期三表示，也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他警告称，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局势是叠加在该国本已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之上，他说。他还指出，也门80%的人口面临难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困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1.7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最近曾指出，在饱受多年冲突蹂躏后，

0: 也门的饥饿问题正在迅速加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哈萨比斯10月14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称超级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充分的安全措施，未来两年内 AI 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他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业界必须加强安全防护，并在隔离环境中测试人工智能系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1: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这些系统还没有那么强大，因此造成的事故还不算特别的严重。但展望明年或者未来两年，如果整个行业、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不加大力度，加强这些系统的安全防护，并建立安全的沙箱环境，这些测试环境可能需要处于离线状态，在最初测试时不要让他们连接互联网，那么相关风险可能会加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 30% 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星期三确认，已经签署参与该项计划的意向书，并表示相关磋商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以确保项目的完工。台湾经济部在特朗普宣布上述消息后发布一项声明，声明说，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去年3月份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暨投资意向书。经过一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的评估，该公司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中油是台湾经济部主管的国营企业。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耗资445亿到545亿美元，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部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的安克雷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和对其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项目的进展。台湾经济部确认，该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台湾每年将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项目预计最快在2032年投产。台湾表示，希望通过长期能源采购及专案投资等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提升供应调度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深化台美合作。台湾经济部还表示，包括股权比例和其他条例在内的具体细节仍有待确定。台北方面指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其科技驱动型经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了液化天然气计划，称台湾的对外事务应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项目时表示，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 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 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4: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3: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4: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US 的认证。Blue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3: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4: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受汽油价格飙升的驱动，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指数速度加快。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4日星期三报告，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6%，八月份的涨幅是0.4%。截至九月份的12个月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7%，高于八月份同期的3.4%。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9.1%，是上个月涨幅的2倍多。九月份整体能源价格上涨了5.2%，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总体稳定，但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等类别的价格有所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跟踪人们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这项指数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数，美联储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都会参考这个指数。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88%。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九月华盛顿峰会让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但并未消除双边竞争。十一月份，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亚洲，两位领导人届时再次见面，如何落实九月峰会的有限成果，管控分歧，同时向东南亚展示各自的影响力，将是特朗普总统亚洲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6: 十一月十一日，白宫向纽约邮报确认，特朗普总统计划先在十一月十六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随后出席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九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习近平再次会晤。这将是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次的亚洲行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承诺，同时推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特朗普上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时他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并与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斯早前就已经提出对特朗普总统访问菲律宾的邀请。菲律宾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今年也适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再赴中国参加 APEC， 让这趟亚洲行包含东盟外交与美菲关系的议程，向菲律宾和东南亚传递了重要信息，显示华盛顿仍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重申对菲律宾以及地区伙伴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军方10月9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四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蒂尔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他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考虑这一站行程，部分是为了把旅程呈现为面向亚洲，而非仅仅访问中国。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在出访时本就应该多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在亚洲地区出访最好不要跳过在盟友国的停留点。他说，特席华盛顿峰会前，特朗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会晤。然而不可否认，特朗普十一月亚洲行的重头戏仍然落在中国。在九月的白宫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互相支持对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以及20国集团 G20 峰会。深圳峰会的碰头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三次会晤。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宁认为，在美中领导人今年底的两次峰会上，主要目标是巩固双方关系中新形成的稳定。他说，我预计关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会更多购买美国商品，然而进展将是逐步的。韦德宁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稳定能够持续，这样他就可以在党的21大前展示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掌控能力。此外，特朗普总统日前在被记者问到亚洲之行期间是否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他表示有可能，并说如果见面的话，那会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面，我和他相处得很好。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关注讨论中国问题的委员会发布报告，呼吁加强对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以防止中国相关机构通过未披露的外国任职、资金安排及科研合作关系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

0: 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10月13号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主要回应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措施的观点，并援引委员会调查、联邦执法行动及监察长调查结果，反驳有关加强审查可能损害学术自由、阻碍科学创新、加重大学行政负担以及高校能够自行有效监管科研合作等说法。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改革的论据缺乏充分依据，国会应当通过相关立法，确保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科研合作。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科研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产之一，要保护它，就必须正视现实并采取行动。国会必须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在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建立明确一致的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的研究合作。近年来，防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资助科研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重点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5月，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提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这项法案拟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统一限制，禁止使用联邦科研资金与被列入美国政府限制名单的机构开展合作。这项法案适用于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机构，并将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共享及人员交流等均纳入研究合作范围，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科研或公共卫生利益时实施有限豁免，但必须向国会报告。目前，这项法案尚未进入委员会审议或表决程序。根据美国立法程序，法案必须分别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相同版本，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科研项目获得联邦资助后的监督，统一政府各部门的科研安全标准，鼓励大学主动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运用暂停资格和取消资格等行政措施。与报告一同公布的还有700多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机密调查记录，这些文件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的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暂停资格或取消资助资格的建议、往来信函、外国任职及人才招募计划相关文件、财务记录和联邦科研经费申报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案件涉及研究人员未披露的外国职务、来自中国机构的报酬、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未能履行科研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申报义务，以及多次未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披露规定信息等问题。部分调查发现，相关外国联系及信息披露缺失持续多年，并涉及多个科研资助项目和研究机构。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类为行政疏忽或文件填写错误。委员会表示，公开这些调查材料有助于提高联邦科研安全调查的透明度，让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及纳税人能够独立审视相关调查证据，并了解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10月6日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问题提出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推出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穆勒纳尔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美联储主席沃尔什，

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穆勒纳尔在给沃尔什的信中指出，历史上让香港有别于中国并享有优惠待遇的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总部后10月14日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的30%的天然气。
1: For us, you know, the systems aren't that powerful yet, so the incidents aren't that major, but they could be looking into next year and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f we don't do more work as an industry and individually as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s on securing these systems.
0: 谷歌人工智能负责人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俄罗斯军队10月14日星期三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上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6座发电厂。国防部说，这些目标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有关。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袭击导致60万人断电，并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害。泽连斯基说，一夜之间，俄罗斯人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及巡飞弹，袭击了基辅地区和哈尔科夫的能源和关键设施。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有针对性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美国总统宣布的停火所涵盖的。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即刻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现能源停火，双方均已同意。此后几天，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能源停火的细节仍在确定中。佩斯科夫说，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新一轮连夜袭击中出动了9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的市长说，近500架无人机飞向他的地区，但他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或人员伤亡。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0: 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后，10月14日星期三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来听报道。
1: 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的一栋行政大楼于星期二晚间遭袭，引发了有限规模的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从被拦截物体上脱落的弹片击中了达兰的一处居民区，阿美公司总部就设在该市。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在萨那以及其他省份发动空袭的回应。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后的数小时内，沙特领导的联军报告称，星期三拦截了飞向首都利雅得以及哈尔基省哈拉德市和达曼市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在针对沙特阿美的袭击发生前，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准将表示，联军在也门的萨那、赫台达和扎马尔开展了针对燃料站、地下燃料库及储存设施的行动。这些武器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及其机场、港口以及红海上的商业航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批评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指责该组织企图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抬高油价。当被问及是否就美国对这些袭击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做出了决定时，特朗普告诉记者，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这很糟糕。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并重申警告企业和公众避开机场。美国敦促胡塞武装停止针对沙特阿拉伯及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联合国10月14日星期三表示，也门激烈的战斗导致战略要地塔伊兹省80万人的援助通道被切断。该地区连接着经济中心及也门政府所在地的港口城市亚丁与萨那及红海沿岸的西部省份。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一直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战的焦点。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切断连接亚丁的主要干道来围困这座城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塔伊兹市的基本物资供应已变得越来越短缺，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杜加里克表示，合作机构发出警告称，塔伊兹市目前的小麦和面粉供应可能在3周内耗尽，汽油价格翻了3倍，而烹饪用燃气严重短缺的情况仍在继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负责人瓦基耶星期三表示，也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他警告称，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局势是叠加在该国本已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之上，他说。他还指出，也门80%的人口面临难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困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1.7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最近曾指出，在饱受多年冲突蹂躏后，也门的饥饿问题正在迅速加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哈萨比斯10月14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称超级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充分的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 AI 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

0: 他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业界必须加强安全防护，并在隔离环境中测试人工智能系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1: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这些系统还没有那么强大，因此造成的事故还不算特别的严重。但展望明年或者未来两年，如果整个行业、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不加大力度，加强这些系统的安全防护，并建立安全的沙箱环境，这些测试环境可能需要处于离线状态，在最初测试时不要让他们连接互联网，那么相关风险可能会加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 30% 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星期三确认，已经签署参与该项计划的意向书，并表示相关磋商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以确保项目的完工。台湾经济部在特朗普宣布上述消息后发布一项声明，声明说，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去年3月份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即投资意向书，经过一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的评估，该公司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中油是台湾经济部主管的国营企业，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耗资445亿到545亿美元，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部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的安克雷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和对其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项目的进展。台湾经济部确认，该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台湾每年将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项目预计最快在2032年投产。台湾表示，希望通过长期能源采购及专案投资等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提升供应调度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深化台美合作。台湾经济部还表示，包括股权比例和其他条例在内的具体细节仍有待确定。台北方面指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其科技驱动型经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了液化天然气计划，称台湾的对外事务应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项目时表示，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 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4: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3: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美元，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4: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 US 的认证。 Blue 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 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3: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4: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受汽油价格飙升的驱动，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指数速度加快。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4日星期三报告，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6%，八月份的涨幅是0.4%。截至九月份的12个月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7%，高于八月份同期的3.4%。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9.1%，是上个月涨幅的2倍多。九月份整体能源价格上涨了5.2%，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总体稳定，但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等类别的价格有所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跟踪人们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这项指数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数，美联储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都会参考这个指数。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88%。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九月华盛顿峰会，让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但并未消除双边竞争。十一月份，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亚洲，两位领导人届时再次见面， 如何落实九月峰会的有限成果，管控分歧，

0: 同时向东南亚展示各自的影响力，将是特朗普总统亚洲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1: 11月11日，白宫向纽约邮报确认，特朗普总统计划先在11月16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随后出席11月18日到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习近平再次会晤。这将是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次的亚洲行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承诺，同时推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特朗普上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时他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并与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斯早前就已经提出对特朗普总统访问菲律宾的邀请。菲律宾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今年也适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再赴中国参加 APEC， 让这趟亚洲行包含东盟外交与美菲关系的议程，向菲律宾和东南亚传递了重要信息，显示华盛顿仍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重申对菲律宾以及地区伙伴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军方10月9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4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蒂尔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他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考虑这一站行程，部分是为了把旅程呈现为面向亚洲，而非仅仅访问中国。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在出访时本就应该多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在亚洲地区出访最好不要跳过在盟友国的停留点。他说，特席华盛顿峰会前，特朗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会晤。然而不可否认，特朗普11月亚洲行的重头戏仍然落在中国。在9月的白宫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互相支持对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以及20国集团 G20 峰会。深圳峰会的碰头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三次会晤。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宁认为，在美中领导人今年底的两次峰会上，主要目标是巩固双方关系中新形成的稳定。他说，我预计关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会更多购买美国商品，然而进展将是逐步的。韦德宁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稳定能够持续，这样他就可以在党的21大前展示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掌控能力。此外，特朗普总统日前在被记者问到亚洲之行期间是否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他表示有可能，并说如果见面的话，那会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面，我和他相处得很好。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关注讨论中国问题的委员会发布报告，呼吁加强对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以防止中国相关机构通过未披露的外国任职、资金安排及科研合作关系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报告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统一的科研安全标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

0: 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10月13号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主要回应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措施的观点，并援引委员会调查、联邦执法行动及监察长调查结果，反驳有关加强审查可能损害学术自由、阻碍科学创新、加重大学行政负担以及高校能够自行有效监管科研合作等说法。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改革的论据缺乏充分依据，国会应当通过相关立法，确保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科研合作。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科研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产之一，要保护它，就必须正视现实并采取行动。国会必须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在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建立明确一致的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的研究合作。近年来，防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资助科研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重点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5月，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提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这项法案拟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统一限制，禁止使用联邦科研资金与被列入美国政府限制名单的机构开展合作。这项法案适用于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机构，并将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共享及人员交流等均纳入研究合作范围，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科研或公共卫生利益时实施有限豁免，但必须向国会报告。目前这项法案尚未进入委员会审议或表决程序。根据美国立法程序，法案必须分别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相同版本，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科研项目获得联邦资助后的监督，统一政府各部门的科研安全标准，鼓励大学主动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运用暂停资格和取消资格等行政措施。与报告一同公布的还有700多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机密调查记录，这些文件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的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暂停资格或取消资助资格的建议、往来信函、外国任职及人才招募计划相关文件、财务记录和联邦科研经费申报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案件涉及研究人员未披露的外国职务、来自中国机构的报酬、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未能履行科研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申报义务，以及多次未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披露规定信息等问题。部分调查发现，相关外国联系及信息披露缺失持续多年，并涉及多个科研资助项目和研究机构。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类为行政疏忽或文件填写错误。委员会表示，公开这些调查材料有助于提高联邦科研安全调查的透明度，让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及纳税人能够独立审视相关调查证据，并了解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10月6日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问题提出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推出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穆勒纳尔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美联储主席沃尔什

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穆勒纳尔在给沃尔什的信中指出，历史上让香港有别于中国并享有优惠待遇的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总部后10月14日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的30%的天然气。
1: For us, you know, the systems aren't that powerful yet, so the incidents aren't that major, but they could be looking into next year and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f we don't do more work as an industry and individually as companies on and governments on securing these systems.
0: 谷歌人工智能负责人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俄罗斯军队10月14日星期三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上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6座发电厂。国防部说，这些目标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有关。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袭击导致60万人断电，并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害。泽连斯基说，一夜之间，俄罗斯人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及巡飞弹，袭击了基辅地区和哈尔科夫的能源和关键设施。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有针对性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美国总统宣布的停火所涵盖的。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即刻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现能源停火，双方均已同意。此后几天，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能源停火的细节仍在确定中。佩斯科夫说，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新一轮连夜袭击中出动了9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的市长说，近500架无人机飞向他的地区，但他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或人员伤亡。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0: 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后，10月14日星期三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来听报道。
1: 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的一栋行政大楼于星期二晚间遭袭，引发了有限规模的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从被拦截物体上脱落的弹片击中了达兰的一处居民区，阿美公司总部就设在该市。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在萨那以及其他省份发动空袭的回应。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后的数小时内，沙特领导的联军报告称，星期三拦截了飞向首都利雅得以及哈尔基省哈拉德市和达曼市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在针对沙特阿美的袭击发生前，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准将表示，联军在也门的萨那、赫台达和扎马尔开展了针对燃料站、地下燃料库及储存设施的行动。这些武器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及其机场、港口以及红海上的商业航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批评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指责该组织企图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抬高油价。当被问及是否就美国对这些袭击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做出了决定时，特朗普告诉记者，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这很糟糕。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并重申警告企业和公众避开机场。美国敦促胡塞武装停止针对沙特阿拉伯及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联合国10月14日星期三表示，也门激烈的战斗导致战略要地塔伊兹省80万人的援助通道被切断。该地区连接着经济中心及也门政府所在地的港口城市亚丁与萨那及红海沿岸的西部省份。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一直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战的焦点。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切断连接亚丁的主要干道来围困这座城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塔伊兹市的基本物资供应已变得越来越短缺，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杜加里克表示，合作机构发出警告称，塔伊兹市目前的小麦和面粉供应可能在3周内耗尽，汽油价格翻了3倍，而烹饪用燃气严重短缺的情况仍在继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负责人瓦基耶星期三表示，也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他警告称，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局势是叠加在该国本已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之上，他说。他还指出，也门80%的人口面临难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困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1.7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最近曾指出，在饱受多年冲突蹂躏后，也门的饥饿问题正在迅速加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哈萨比斯10月14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称超级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充分的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 AI 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 他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业界必须加强安全防护，并在隔离环境中测试人工智能系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2: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这些系统还没有那么强大，因此造成的事故还不算特别的严重。但展望明年或者未来两年，如果整个行业、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不加大力度，加强这些系统的安全防护，并建立安全的沙箱环境，这些测试环境可能需要处于离线状态，在最初测试时不要让他们连接互联网，那么相关风险可能会加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 30% 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星期三确认，已经签署参与该项计划的意向书，并表示相关磋商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以确保项目的完工。台湾经济部在特朗普宣布上述消息后发布一项声明，声明说，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去年3月份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暨投资意向书。经过一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的评估，该公司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中油是台湾经济部主管的国营企业，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耗资$445亿到$545亿，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部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的安克雷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和对其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项目的进展。台湾经济部确认，该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44亿。一旦项目投产，台湾每年将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项目预计最快在2032年投产。台湾表示，希望通过长期能源采购及专案投资等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提升供应调度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深化台美合作。台湾经济部还表示，包括股权比例和其他条例在内的具体细节仍有待确定。台北方面指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其科技驱动型经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了液化天然气计划，称台湾的对外事务应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项目时表示，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4: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3: Papa Delta PD 136每架造价约35,000美元，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4: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US 的认证。 Blue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3: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4: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的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受汽油价格飙升的驱动，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指数速度加快。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4日星期三报告，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6%，八月份的涨幅是0.4%。截至九月份的12个月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7%，高于八月份同期的3.4%。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9.1%，是上个月涨幅的2倍多。九月份整体能源价格上涨了5.2%，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总体稳定，但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等类别的价格有所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跟踪人们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这项指数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数，美联储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都会参考这个指数。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88%。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九月华盛顿峰会，让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但并未消除双边竞争。11月份，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亚洲， 两位领导人届时再次见面，如何落实九月峰会的有限成果，管控分歧，同时

0: 向东南亚展示各自的影响力，将是特朗普总统亚洲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1: 10月11日，白宫向纽约邮报确认，特朗普总统计划先在11月16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随后出席11月18日到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习近平再次会晤。这将是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次的亚洲行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承诺，同时推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特朗普上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时他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并与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斯早前就已经提出对特朗普总统访问菲律宾的邀请。菲律宾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今年也适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再赴中国参加 APEC， 让这趟亚洲行包含东盟外交与美菲关系的议程，向菲律宾和东南亚传递了重要信息，显示华盛顿仍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重申对菲律宾以及地区伙伴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军方10月9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4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蒂尔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他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考虑这一站行程部分是为了把旅程呈现为面向亚洲，而非仅仅访问中国。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在出访时本就应该多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在亚洲地区出访最好不要跳过在盟友国的停留点。他说，特席华盛顿峰会前，特朗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会晤。然而不可否认，特朗普11月亚洲行的重头戏仍然落在中国。在9月的白宫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互相支持对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以及20国集团 G20 峰会。深圳峰会的碰头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三次会晤。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宁认为，在美中领导人今年底的两次峰会上，主要目标是巩固双方关系中新形成的稳定。他说，我预计关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会更多购买美国商品，然而进展将是逐步的。韦德宁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稳定能够持续，这样他就可以在党的21大前展示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掌控能力。此外，特朗普总统日前在被记者问到亚洲之行期间是否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他表示有可能，并说，如果见面的话，那会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面，我和他相处得很好。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关注讨论中国问题的委员会发布报告，呼吁加强对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以防止中国相关机构通过未披露的外国任职、资金安排及科研合作关系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报告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统一的科研安全标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

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10月13号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主要回应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措施的观点，并援引

0: 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科研合作。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科研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产之一，要保护它，就必须正视现实并采取行动。国会必须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在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建立明确一致的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的研究合作。近年来，防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资助科研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重点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五月，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提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这项法案拟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统一限制，禁止使用联邦科研资金与被列入美国政府限制名单的机构开展合作。这项法案适用于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机构，并将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共享及人员交流等均纳入研究合作范围，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科研或公共卫生利益时实施有限豁免，但必须向国会报告。目前，这项法案尚未进入委员会审议或表决程序。根据美国立法程序，法案必须分别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相同版本，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科研项目获得联邦资助后的监督，统一政府各部门的科研安全标准，鼓励大学主动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运用暂停资格和取消资格等行政措施。与报告一同公布的还有700多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机密调查记录，这些文件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的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暂停资格或取消资助资格的建议、往来信函、外国任职及人才招募计划相关文件、财务记录和联邦科研经费申报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案件涉及研究人员未披露的外国职务、来自中国机构的报酬、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未能履行科研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申报义务，以及多次未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披露规定信息等问题。部分调查发现，相关外国联系及信息披露缺失持续多年，并涉及多个科研资助项目和研究机构。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类为行政疏忽或文件填写错误。委员会表示，公开这些调查材料有助于提高联邦科研安全调查的透明度，让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及纳税人能够独立审视相关调查证据，并了解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10月6日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问题提出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推出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穆勒纳尔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美联储主席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穆勒纳尔在给沃尔什的信中指出，历史上让香港有别于中国并享有优惠待遇的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总部后10月14日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的30%的天然气。
1: For us, you know, the systems aren't that powerful yet, so the incidents aren't that major, but they could be looking into next year and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f we don't do more work as an industry and individually as companies on and governments on securing these systems.
0: 谷歌人工智能负责人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俄罗斯军队10月14日星期三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上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6座发电厂。国防部说，这些目标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有关。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袭击导致60万人断电，并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害。泽连斯基说，一夜之间，俄罗斯人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及巡飞弹，袭击了基辅地区和哈尔科夫的能源和关键设施。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有针对性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美国总统宣布的停火所涵盖的。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即刻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现能源停火，双方均已同意。此后几天，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能源停火的细节仍在确定中。佩斯科夫说，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新一轮连夜袭击中出动了9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的市长说，近500架无人机飞向他的地区，但他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或人员伤亡。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后，10月14日星期三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来听报道。
3: 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的一栋行政大楼于星期二晚间遭袭，引发了有限规模的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从被拦截物体上脱落的弹片击中了达兰的一处居民区，阿美公司总部就设在该市。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

0: 袭击沙特阿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在萨那以及其他省份发动空袭的回应。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后的数小时内，沙特领导的联军报告称，星期三拦截了飞向首都利雅得以及哈尔基省哈拉德市和达曼市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在针对沙特阿美的袭击发生前，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准将表示，联军在也门的萨那、赫台达和扎马尔开展了针对燃料站、地下燃料库及储存设施的行动。这些武器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及其机场、港口以及红海上的商业航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批评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指责该组织企图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抬高油价。当被问及是否就美国对这些袭击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做出了决定时，特朗普告诉记者，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这很糟糕。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并重申警告企业和公众避开机场。美国敦促胡塞武装停止针对沙特阿拉伯及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联合国10月14日星期三表示，也门激烈的战斗导致战略要地塔伊兹省80万人的援助通道被切断。该地区连接着经济中心及也门政府所在地的港口城市亚丁与萨那及红海沿岸的西部省份。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一直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战的焦点。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切断连接亚丁的主要干道来围困这座城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塔伊兹市的基本物资供应已变得越来越短缺，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杜加里克表示，合作机构发出警告称，塔伊兹市目前的小麦和面粉供应可能在三周内耗尽，汽油价格翻了三倍，而烹饪用燃气严重短缺的情况仍在继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负责人瓦基耶星期三表示，也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他警告称，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局势是叠加在该国本已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之上，他说。他还指出，也门 80% 的人口面临难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困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 21.7 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最近曾指出，在饱受多年冲突蹂躏后，也门的饥饿问题正在迅速加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哈萨比斯10月14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称超级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充分的安全措施，未来两年内 AI 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他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业界必须加强安全防护，并在隔离环境中测试人工智能系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2: recently earlier this year with some of these hacking incidents.
0: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这些系统还没有那么强大，因此造成的事故还不算特别的严重。但展望明年或者未来两年，如果整个行业、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

0: 不加大力度，加强这些系统的安全防护，并建立安全的沙箱环境。这些测试环境可能需要处于离线状态，在最初测试时不要让它们连接互联网，那么相关风险可能会加剧。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 30% 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星期三确认，已经签署参与该项计划的意向书，并表示相关磋商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以确保项目的完工。台湾经济部在特朗普宣布上述消息后发布一项声明，声明说，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三月份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及投资意向书。经过一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的评估，该公司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中油是台湾经济部主管的国营企业。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耗资445亿到545亿美元，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部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的安克雷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和对其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项目的进展。台湾经济部确认，该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台湾每年将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项目预计最快在2032年投产。台湾表示，希望通过长期能源采购及专案投资等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提升供应调度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深化台美合作。台湾经济部还表示，包括股权比例和其他条例在内的具体细节仍有待确定。台北方面指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其科技驱动型经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了液化天然气计划，称台湾的对外事务应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项目时表示，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 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4: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

0: 对这方面也非常感兴趣。
1: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美元，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0: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 US 的认证。 Blue 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 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1: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0: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的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 受汽油价格飙升的驱动，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指数速度加快。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4日星期三报告，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6%，八月份的涨幅是0.4%。截至九月份的12个月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7%，高于八月份同期的3.4%。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9.1%，是上个月涨幅的2倍多。九月份整体能源价格上涨了5.2%，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总体稳定，但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等类别的价格有所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跟踪人们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这项指数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数，美联储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都会参考这个指数。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1.1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8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九月华盛顿峰会，让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但并未消除双边竞争。十一月份，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亚洲，两位领导人届时再次见面。如何落实九月峰会的有限成果，管控分歧，同时向东南亚展示各自的影响力，将是特朗普总统亚洲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4: 11月11日，白宫向纽约邮报确认，特朗普总统计划先在11月16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随后出席11月18日到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习近平再次会晤。这将是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次的亚洲行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承诺， 同时推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特朗普上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时他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并与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早前就已经提出对特朗普总统访问菲律宾的邀请。菲律宾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今年也适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再赴中国参加 APEC， 让这趟亚洲行包含东盟外交与美菲关系的议程，向菲律宾和东南亚传递了重要信息，显示华盛顿仍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重申对菲律宾以及地区伙伴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军方10月9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4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蒂尔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他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考虑这一站行程，部分是为了把旅程呈现为面向亚洲，而非仅仅访问中国。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在出访时本就应该多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在亚洲地区出访最好不要跳过在盟友国的停留点。他说，特席华盛顿峰会前，特朗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会晤。然而不可否认，特朗普11月亚洲行的重头戏仍然落在中国。在9月的白宫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互相支持对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以及20国集团 G20 峰会。深圳峰会的碰头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3次会晤。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宁认为，在美中领导人今年底的2次峰会上，主要目标是巩固双方关系中新形成的稳定。他说，我预计关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会更多购买美国商品，然而进展将是逐步的。韦德宁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稳定能够持续，这样他就可以在党的21大前展示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掌控能力。此外，特朗普总统日前在被记者问到亚洲之行期间是否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他表示有可能，并说如果见面的话，那会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面，我和他相处得很好。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关注讨论中国问题的委员会发布报告，呼吁加强对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以防止中国相关机构通过未披露的外国任职、资金安排及科研合作关系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报告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统一的科研安全标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5: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10月13号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主要回应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措施的观点，并援引委员会调查、联邦执法行动及监察长调查结果，反驳有关加强审查可能损害学术自由、阻碍科学创新、加重大学行政负担以及高校能够自行有效监管科研合作等说法。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改革的论据缺乏充分依据。 国会应当通过相关立法，确保美国纳税人的资金

0: 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科研合作。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科研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产之一，要保护它，就必须正视现实并采取行动。国会必须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在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建立明确一致的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的研究合作。近年来，防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资助科研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重点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五月，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提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这项法案拟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统一限制，禁止使用联邦科研资金与被列入美国政府限制名单的机构开展合作。这项法案适用于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机构，并将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共享及人员交流等均纳入研究合作范围，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科研或公共卫生利益时实施有限豁免，但必须向国会报告。目前，这项法案尚未进入委员会审议或表决程序。根据美国立法程序，法案必须分别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相同版本，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科研项目获得联邦资助后的监督，统一政府各部门的科研安全标准，鼓励大学主动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运用暂停资格和取消资格等行政措施。与报告一同公布的还有700多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机密调查记录，这些文件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的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暂停资格或取消资助资格的建议、往来信函、外国任职及人才招募计划相关文件、财务记录和联邦科研经费申报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案件涉及研究人员未披露的外国职务、来自中国机构的报酬、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未能履行科研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申报义务，以及多次未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披露规定信息等问题。部分调查发现，相关外国联系及信息披露缺失持续多年，并涉及多个科研资助项目和研究机构。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类为行政疏忽或文件填写错误。委员会表示，公开这些调查材料有助于提高联邦科研安全调查的透明度，让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及纳税人能够独立审视相关调查证据，并了解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10月6日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问题提出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推出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穆勒纳尔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美联储主席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穆勒纳尔在给沃尔什的信中指出，历史上让香港有别于中国并享有优惠待遇的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10月15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在蒙大拿州设立超级试验场，测试自主武器及高超音速技术。美国斡旋的能源停火出现变数，俄罗斯一家炼油厂被乌克兰袭击。台积电评估进军德克萨斯州，并与马斯克洽谈合作。特朗普总统推动的俄乌能源停火出现了变数。莫斯科方面星期四宣称，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一家炼油厂。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结束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状态。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这次袭击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泽连斯基此前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已经解除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限制。特朗普总统在4天前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不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从未停止攻击能源设施，并称相关行动与美国推动的和平努力相冲突。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目前正在欧洲争取支持，呼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务援助，以推动战争的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武器技术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美，以及美中之间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日晚上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过去2年的政绩，也特别指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赞扬了他的政绩。
2: When President Xi came here last week from China，
3: 习近平主席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不会坐21个小时的飞机前往一个他不尊重的国家。他非常尊重我们，他下了飞机和我握了手，说：“哇，你们做得真好。”而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超级智能 S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SI 就是超级智能，我们在超级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1: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美国必须要能够在超级智能方面全力与中国竞争，因此他反对设下太多的限制。而特朗普表示呢，在他任内就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投资。接着他就宣布了，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超级试验场，来测试先进的武器技术。
2: But I'm pleased to...
3: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武器和技术，包括潜在的自主武器、太空技术、电子战技术以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技术。
1: 特朗普总统说，蒙大拿州将协助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此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与各军种部长讨论了美国对未来自主战争的投资，旨在重建美军实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海格塞斯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美国战争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正在评估扩大美国产能的机会，除了亚利桑那州，也包括德克萨斯州。台积电表示，愿意参与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例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提出的 TerraFab 计划。我们连线记者王瑜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
4: 好的，湘云。台积电执行长魏哲嘉星期四表示，已经派遣团队前往德州评估扩产，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主要客户要求台积电提高当地的产能来满足需求。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是持续的强劲，台积电星期四的时候公布，第三季净利年增69%，营收也年增51%，而2026年全年的营收额预计是将高于先前的预测。 那么台积电目前已经承诺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总计2650亿美元，因此如果未来进一步投资德州，将代表台积电在美国的布局继续扩大。不过呢，德州的投资目前仍然是在评估阶段，尚未拍板定案。那这次台积电也是证实在与马斯克的 TerraFab 计划来洽谈。
0: 于赫，那这项计划有什么特别之处？台积电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是 TerraFab 是马斯克提出的大规模芯片制造计划，目标是为特斯拉的电动车、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等等的用途来提供所需的芯片。马斯克认为旗下的企业未来对芯片的需求可能会超过现有的供应能力，因此希望建立自己的芯片制造设施。那么台积电的魏哲嘉也证实，台积电已经与 TerraFab 方面来展开讨论，双方目前仍然在洽谈，没有达成具体的结论。马斯克是曾经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将自行的新建并营运这个设施，但是魏哲嘉是强调任何生产台积电芯片的晶圆厂都必须要由台积电来负责营运。

0: 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出席了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的谈话反映出台湾政府对半导体产业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是湘云，赖清德表示，台湾将持续的支持产业发展以及先进技术在台湾的研发，让台湾产业的竞争力成为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共同的竞争力。我们来听听他在启用典礼上的说法。
2: 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满足全球 AI 产业与高阶记忆体日益增加的需求。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1: 那么赖清德也是希望政府与民间企业携手合作，加强劳资双方的沟通，并期待美光和台湾产业伙伴合作，打造下一代的人工智能产品。湘云，
0: 谢谢于赫发来的详细报道。成本只要爱国者三型导弹三分之一的新型拦截弹钢旗，这个星期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展出。制造商安杜里尔表示，钢旗系统的模块化与灵活性使它可以在市场与萨德以及爱国者三型导弹竞争。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国新创国防公司安杜里尔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钢旗 Steel Fin 导弹拦截弹。斯蒂夫·米兰诺是安杜里尔先进效应产品线的代表，他这样介绍钢旗。
4: Steel Fin is our latest offering into our munitions portfolio. It is a modular based surface to air.
5: 钢旗是我们弹药产品组合中的最新成员，它是一款模块化设计的地对空拦截弹，旨在应对新型威胁。从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到第二级拦截弹，整个系统都采用了模块化架构。这种贯穿始终的模块化设计赋予了我们极大的灵活性，既能灵活迭代以应对未来的威胁演变，又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
3: 钢旗的第一级助推火箭可适配多种固体火箭发动机，来满足特定的射程、性能、助推器类型、发射配置或装填密度要求。而第二级采用通用的末端拦截器架构，所有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的钢旗变体之间共享相同的基准弹体、航电系统、软件、飞行控制系统及接口，让拦截弹能够集成不同的导引头、任务系统及其他组件，而无需重新设计整个导弹。
4: So the steel fin system is designed to be modular.
5: 钢旗系统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与灵活性，在低成本配置下，其成本仅为爱国者三 MSE 导弹的三分之一，同时性能却达到它的80%。其可扩展性也使我们能够在高端市场与萨德或爱国者三 MSE 等系统展开竞争，填补现有的能力空白。模块化设计使我们能够通过更换助推器来实现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同时拦截弹本身也具备高度灵活性，既能根据任务需求加装新型导引头，也能在任务要求较低时通过调整配置来降低成本。
3: 钢旗也兼容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发射基础设施，包括 MK41 垂发系统及提风系统在内。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也在10月9日推出下一代爱国者拦截弹，名为爱国者三 Edge，射程和射高均超过现役的 I3 导弹。 I3 Edge 是专为美国陆军未来拦截弹项目竞标而设计的方案，专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的先进机动导弹威胁。钢旗与 I3 Edge 皆计划于2027年展开测试。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国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身份、骄傲和爱国情怀。美国国旗由标志性的星星和条纹组成，近250年来一直与美国的国家历史紧密相连，也持续启发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他曾被带上战场，飘扬在城市和地标建筑上空，也曾在历史重要时刻升起，用来表达国家自豪感，并纪念那些充满艰难、牺牲和失去的时刻。他也启发了后来成为美国国歌的歌词。

0: 数代以来，它也一直是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1: 我正在创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古老荣耀》，也就是美国国旗。它是世人最熟悉的艺术作品，是最美丽的，有时候甚至很性感，是强大而且具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我作为一名艺术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通过艺术作为传播者，推广这面国旗。
0: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一场新展览，汇集了从1860年代到今天的艺术作品，展现美国国旗的意义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
2: 美国国旗是我们最早的象征之一，也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最有力的象征之一。从它诞生以来，艺术家们就通过自己的方式赋予它个人特色，用反映他们价值观和理念的方式来表现国旗，也借此呈现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0: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周后，艺术家柴尔德·哈萨姆创作了《盟国日》。
2: 他曾前往欧洲旅行和学习，对欧洲、法国印象派艺术非常了解。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美丽的场景：美国、法国和英国国旗飘扬在第五大道上空，人们举行游行，庆祝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0: 在创作于1863年的《自由的预言》中，一名身份不明的艺术家描绘了一名黑人联邦军士兵站在美国内战造成的废墟之中。艺术家大卫·西斯的一幅摄影作品则记录了一场纪念911恐怖袭击的活动。这一美国历史上的悲剧事件最近举行了25周年纪念。
2: 美国文化非常多元，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今年我们纪念建国250周年，因此你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反思和探索美国国旗所代表的意义。
0: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夫人梅拉尼亚本星期宣布启动2027年超级智能挑战赛，鼓励全美中小学学生运用超级智能 SI， 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来解决问题，并且推出新的学校认证计划，推广美国的超级智能教育。梅拉尼亚表示，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全球领导地位取决于下一代能否掌握相关知识和工具。首届挑战赛吸引来自美国50个州以及海外美国学校的20000多名学生参与。比赛鼓励学生通过创新项目探索超级智能的应用。这项超级智能挑战赛同时也是作为今年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相关活动之一。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迎收看10月15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在蒙大拿州设立超级试验场，测试自主武器及高超音速技术。美国斡旋的能源停火出现变数，俄罗斯一家炼油厂被乌克兰袭击。台积电评估进军德克萨斯州，并与马斯克洽谈合作。特朗普总统推动的俄乌能源停火出现了变数。莫斯科方面星期四宣称，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一家炼油厂。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结束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状态。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这次袭击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泽连斯基此前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已经解

0: 除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限制。特朗普总统在四天前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不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从未停止攻击能源设施，并称相关行动与美国推动的和平努力相冲突。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目前正在欧洲争取支持，呼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务援助，以推动战争的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武器技术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美，以及美中之间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日晚上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过去两年的政绩，也特别指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赞扬了他的政绩。
2: When President Xi came here last week from China.
3: 习近平主席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不会坐21个小时的飞机前往一个他不尊重的国家。他非常尊重我们，他下了飞机和我握了手，说：“哇，你们做得真好。”而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超级智能 S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SI 就是超级智能，我们在超级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1: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美国必须要能够在超级智能方面全力与中国竞争，因此他反对设下太多的限制。而特朗普表示呢，在他任内就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投资。接着他就宣布了，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超级试验场，来测试先进的武器技术。
2: But I'm pleased to...
3: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武器和技术，包括潜在的自主武器、太空技术、电子战技术以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技术。
1: 特朗普总统说，蒙大拿州将协助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此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与各军种部长讨论了美国对未来自主战争的投资，旨在重建美军实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海格塞斯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美国战争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正在评估扩大美国产能的机会，除了亚利桑那州，也包括德克萨斯州。台积电表示，愿意参与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例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提出的 TerraFab 计划。我们连线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
4: 好的，湘云。台积电执行长魏哲嘉星期四表示，已经派遣团队前往德州评估扩产，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主要客户要求台积电提高当地的产能来满足需求。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是持续的强劲，台积电星期四的时候公布第三季净利年增69%，营收也年增51%，而2026年全年的营收额预计是将高于先前的预测。那么台积电目前已经承诺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总计2650亿美元，因此如果未来进一步投资德州，将代表台积电在美国的布局继续扩大。不过呢，德州的投资目前仍然是在评估阶段，尚未拍板定案。那这次台积电也是证实在与马斯克的 TerraFab 计划来洽谈。
0: 于鹤，那这项计划有什么特别之处？台积电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是 TerraFab 是马斯克提出的大规模芯片制造计划，目标是为特斯拉的电动车、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等等的用途来提供所需的芯片。马斯克认为旗下的企业未来对芯片的需求可能会超过现有的供应能力，因此希望建立自己的芯片制造设施。那么台积电的魏哲嘉也证实，台积电已经与 TerraFab 方面来展开讨论，双方目前仍然在洽谈，没有达成具体的结论。马斯克是曾经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将自行的新建并营运这个设施，但是魏哲嘉是强调任何生产台积电芯片的晶圆厂都必须要由台积电来负责营运。

0: 于后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出席了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的谈话反映出台湾政府对半导体产业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是湘云，赖清德表示台湾将持续的支持产业发展以及先进技术在台湾的研发，让台湾产业的竞争力成为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共同的竞争力。我们来听听他在启用典礼上的说法。
2: 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满足全球 AI 产业以高阶记忆体日益增加的需求。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1: 那么赖清德也是希望政府与民间企业携手合作，加强劳资双方的沟通，并期待美光和台湾产业伙伴合作，打造下一代的人工智能产品。湘云，
0: 谢谢于鹤发来的详细报道。成本只要爱国者三型导弹三分之一的新型拦截弹钢旗，这个星期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展出。制造商安杜里尔表示，钢旗系统的模块化与灵活性使它可以在市场与萨德以及爱国者三型导弹竞争。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国新创国防公司安杜里尔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钢旗 Steel Fin 导弹拦截弹。斯蒂夫·米兰诺是安杜里尔先进效应产品线的代表，他这样介绍钢旗。
4: Steel Fin is our latest offering into our munitions portfolio. It is a modular base surface to air.
5: 钢旗是我们弹药产品组合中的最新成员，它是一款模块化设计的地对空拦截弹，旨在应对新型威胁。从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到第二级拦截弹，整个系统都采用了模块化架构。这种贯穿始终的模块化设计赋予了我们极大的灵活性，既能灵活迭代以应对未来的威胁演变，又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
3: 钢旗的第一级助推火箭可适配多种固体火箭发动机，来满足特定的射程、性能、助推器类型、发射配置或装填密度要求。而第二级采用通用的末端拦截器架构，所有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的钢旗变体之间共享相同的基准弹体、航电系统、软件、飞行控制系统及接口，让拦截弹能够集成不同的导引头、任务系统及其他组件，而无需重新设计整个导弹。
4: So the steel fin system is designed to be modular.
5: 钢旗系统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与灵活性，在低成本配置下，其成本仅为爱国者三 MSE 导弹的三分之一，同时性能却达到它的80%。其可扩展性也使我们能够在高端市场与萨德或爱国者三 MSE 等系统展开竞争，填补现有的能力空白。模块化设计使我们能够通过更换助推器来实现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同时拦截弹本身也具备高度灵活性，既能根据任务需求加装新型导引头，也能在任务要求较低时通过调整配置来降低成本。
3: 钢旗也兼容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发射基础设施，包括 MK41 垂发系统及提风系统在内。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也在10月9日推出下一代爱国者拦截弹，名为爱国者三 Edge， 射程和射高均超过现役的 I3 导弹。I3 Edge 是专为美国陆军未来拦截弹项目竞标而设计的方案，专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的先进机动导弹威胁。钢旗与 I3 Edge 皆计划于2027年展开测试。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国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身份、骄傲和爱国情怀。美国国旗由标志性的星星和条纹组成，近250年来一直与美国的国家历史紧密相连，也持续启发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曾被带上战场，飘扬在城市和地标建筑上空，也曾在历史重要时刻升起，用来表达国家自豪感，并纪念那些充满艰难、牺牲和失去的时刻。它也启发了后来成为美国国歌的歌词。

0: 数代以来，它也一直是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1: 我正在创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古老荣耀》，也就是美国国旗。它是世人最熟悉的艺术作品，是最美丽的，有时候甚至很性感，是强大而且具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我作为一名艺术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通过艺术作为传播者，推广这面国旗。
0: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一场新展览，汇集了从1860年代到今天的艺术作品，展现美国国旗的意义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
2: 美国国旗是我们最早的象征之一，也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最有力的象征之一。从它诞生以来，艺术家们就通过自己的方式赋予它个人特色，用反映他们价值观和理念的方式来表现国旗，也借此呈现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0: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周后，艺术家柴尔德·哈萨姆创作了《盟国日》。
2: 他曾前往欧洲旅行和学习，对欧洲、法国印象派艺术非常了解。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美丽的场景：美国、法国和英国国旗飘扬在第五大道上空，人们举行游行，庆祝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0: 在创作于1863年的《自由的预言》中，一名身份不明的艺术家描绘了一名黑人联邦军士兵站在美国内战造成的废墟之中。艺术家大卫·西斯的一幅摄影作品则记录了一场纪念911恐怖袭击的活动。这一美国历史上的悲剧事件最近举行了25周年纪念。
2: 美国文化非常多元，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今年我们纪念建国250周年，因此你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反思和探索美国国旗所代表的意义。
0: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夫人梅拉尼亚本星期宣布启动2027年超级智能挑战赛，鼓励全美中小学学生运用超级智能 SI， 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来解决问题，并且推出新的学校认证计划，推广美国的超级智能教育。梅拉尼亚表示，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全球领导地位取决于下一代能否掌握相关知识和工具。首届挑战赛吸引来自美国50个州以及海外美国学校的20000多名学生参与。比赛鼓励学生通过创新项目探索超级智能的应用。这项超级智能挑战赛同时也是作为今年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相关活动之一。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协助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此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与各军种部长讨论了美国对未来自主战争的投资，旨在重建美军实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海格塞斯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美国战争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1: 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正在评估扩大美国产能的机会，除了亚利桑那州，也包括德克萨斯州。台积电表示，愿意参与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例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提出的 TerraFab 计划。我们连线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
2: 好的，湘云。台积电执行长魏哲嘉星期四表示，已经派遣团队前往德州评估扩产，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主要客户要求台积电提高当地的产能来满足需求。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是持续的强劲，台积电星期四的时候公布第三季净利年增69%，营收也年增51%，而2026年全年的营收额预计是将高于先前的预测。那么台积电目前已经承诺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总计2650亿美元，因此如果未来进一步投资德州，将代表台积电在美国的布局继续扩大。不过呢，德州的投资目前仍然是在评估阶段，尚未拍板定案。那这次台积电也是证实在与马斯克的 TerraFab 计划来洽谈。
1: 于鹤，那这项计划有什么特别之处？台积电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是 TerraFab 是马斯克提出的大规模芯片制造计划，目标是为特斯拉的电动车、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等等的用途来提供所需的芯片。马斯克认为旗下的企业未来对芯片的需求可能会超过现有的供应能力，因此希望建立自己的芯片制造设施。那么台积电的魏哲嘉也证实，台积电已经与 TerraFab 方面来展开讨论，双方目前仍然在洽谈，没有达成具体的结论。马斯克是曾经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将自行的新建并营运这个设施，但是魏哲嘉是强调任何生产台积电芯片的晶圆厂都必须要由台积电来负责营运。

0: 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出席了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的谈话反映出台湾政府对半导体产业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是湘云，赖清德表示台湾将持续的支持产业发展以及先进技术。

0: 测试能力，满足全球 AI 产业以高阶记忆体日益增加的需求。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1: 那么赖清德也是希望政府与民间企业携手合作，加强劳资双方的沟通，并期待美光和台湾产业伙伴合作，打造下一代的人工智能产品。湘云，
2: 谢谢于鹤发来的详细报道。成本只要爱国者三型导弹三分之一的新型拦截弹钢旗，这个星期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展出。制造商安杜里尔表示，钢旗系统的模块化与灵活性使它可以在市场与萨德以及爱国者三型导弹竞争。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国新创国防公司安杜里尔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钢旗 Steel Fin 导弹拦截弹。斯蒂夫·米兰诺是安杜里尔先进效应产品线的代表，他这样介绍钢旗。
4: Steelfin is our latest offering into our munitions portfolio. It is a modular-based surface-to-air.
5: 钢旗是我们弹药产品组合中的最新成员，它是一款模块化设计的地对空拦截弹，旨在应对新型威胁。从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到第二级拦截弹，整个系统都采用了模块化架构。这种贯穿始终的模块化设计赋予了我们极大的灵活性，既能灵活迭代以应对未来的威胁演变，又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
3: 钢旗的第一级助推火箭可适配多种固体火箭发动机，来满足特定的射程、性能、助推器类型、发射配置或装填密度要求。而第二级采用通用的末端拦截器架构，所有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的钢旗变体之间共享相同的基准弹体、航电系统、软件、飞行控制系统及接口，让拦截弹能够集成不同的导引头、任务系统及其他组件，而无需重新设计整个导弹。
4: So the steel fin system is designed to be modular.
5: 钢旗系统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与灵活性，在低成本配置下，其成本仅为爱国者三 MSE 导弹的三分之一，同时性能却达到它的80%。其可扩展性也使我们能够在高端市场与萨德或爱国者三 MSE 等系统展开竞争，填补现有的能力空白。模块化设计使我们能够通过更换助推器来实现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同时拦截弹本身也具备高度灵活性，既能根据任务需求加装新型导引头，也能在任务要求较低时通过调整配置来降低成本。
3: 钢旗也兼容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发射基础设施，包括 MK41 垂发系统及提风系统在内。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也在10月9日推出下一代爱国者拦截弹，名为爱国者三 Edge， 射程和射高均超过现役的 I3 导弹。I3 Edge 是专为美国陆军未来拦截弹项目竞标而设计的方案，专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的先进机动导弹威胁。钢旗与 I3 Edge 皆计划于2027年展开测试。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国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身份、骄傲和爱国情怀。美国国旗由标志性的星星和条纹组成，近250年来一直与美国的国家历史紧密相连，也持续启发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曾被带上战场，飘扬在城市和地标建筑上空，也曾在历史重要时刻升起，用来表达国家自豪感，并纪念那些充满艰难、牺牲和失去的时刻。它也启发了后来成为美国国歌的歌词。数代以来，它也一直是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6: 我正在创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古老荣耀》，也就是美国国旗。它是世人最熟悉的艺术作品，是最美丽的，有时候甚至很性感，是强大而且具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我作为一名艺术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通过艺术作为传播者，推广这面国旗。
1: 华盛顿国家美术。

0: 博物馆举办的一场新展览，汇集了从1860年代到今天的艺术作品，展现美国国旗的意义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
1: 美国国旗是我们最早的象征之一，也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最有力的象征之一。从它诞生以来，艺术家们就通过自己的方式赋予它个人特色，用反映他们价值观和理念的方式来表现国旗，也借此呈现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0: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周后，艺术家柴尔德·哈萨姆创作了《盟国日》。
1: 他曾前往欧洲旅行和学习，对欧洲法国印象派艺术非常了解。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美丽的场景：美国、法国和英国国旗飘扬在第五大道上空，人们举行游行，庆祝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0: 在创作于1863年的《自由的预言》中，一名身份不明的艺术家描绘了一名黑人联邦军士兵站在美国内战造成的废墟之中。艺术家大卫·西斯的一幅摄影作品则记录了一场纪念911恐怖袭击的活动。这一美国历史上的悲剧事件最近举行了25周年纪念。
1: 美国文化非常多元，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今年我们纪念建国250周年，因此你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反思和探索美国国旗所代表的意义。
0: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夫人梅拉尼亚本星期宣布启动2027年超级智能挑战赛，鼓励全美中小学学生运用超级智能 SI， 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来解决问题，并且推出新的学校认证计划，推广美国的超级智能教育。梅拉尼亚表示，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全球领导地位取决于下一代能否掌握相关知识和工具。首届挑战赛吸引来自美国50个州以及海外美国学校的20000多名学生参与。比赛鼓励学生通过创新项目探索超级智能的应用。这项超级智能挑战赛同时也是作为今年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相关活动之一。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10月15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在蒙大拿州设立超级试验场，测试自主武器及高超音速技术。美国斡旋的能源停火出现变数，俄罗斯一家炼油厂被乌克兰袭击。台积电评估进军德克萨斯州，并与马斯克洽谈合作。特朗普总统推动的俄乌能源停火出现了变数，莫斯科方面星期四宣称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一家炼油厂。此前几个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结束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状态。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这次袭击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泽连斯基此前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已经解除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限制。特朗普总统在4天前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不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从未停止攻击能源设施，并称相关行动与美国推动的和平努力相冲突。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目前正在欧洲争取支持，呼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务援助，以推动战争的结束。

0: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武器技术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美，以及美中之间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日晚上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过去两年的政绩，也特别指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赞扬了他的政绩。
2: When President Xi came here last week from China.
3: 习近平主席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不会坐21个小时的飞机前往一个他不尊重的国家。他非常尊重我们，他下了飞机和我握了手，说：“哇，你们做得真好。”而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超级智能 S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SI 就是超级智能，我们在超级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1: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美国必须要能够在超级智能方面全力与中国竞争，因此他反对设下太多的限制。而特朗普表示呢，在他任内就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投资。接着他就宣布了，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超级试验场，来测试先进的武器技术。
2: But I'm pleased to...
3: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武器和技术，包括潜在的自主武器、太空技术、电子战技术以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技术。
1: 特朗普总统说，蒙大拿州将协助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此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与各军种部长讨论了美国对未来自主战争的投资，旨在重建美军实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海格塞斯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美国战争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正在评估扩大美国产能的机会，除了亚利桑那州，也包括德克萨斯州。台积电表示，愿意参与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例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提出的 TerraFab 计划。我们连线记者王瑜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
4: 好的，湘云。台积电执行长魏哲嘉星期四表示，已经派遣团队前往德州评估扩产，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主要客户要求台积电提高当地的产能来满足需求。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是持续的强劲，台积电星期四的时候公布第三季净利年增69%，营收也年增51%，而2026年全年的营收额预计是将高于先前的预测。那么台积电目前已经承诺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总计2650亿美元，因此如果未来进一步投资德州，将代表台积电在美国的布局继续扩大。不过呢，德州的投资目前仍然是在评估阶段，尚未拍板定案。那这次台积电也是证实在与马斯克的 TerraFab 计划来洽谈。
0: 于赫，那这项计划有什么特别之处？台积电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是 TerraFab 是马斯克提出的大规模芯片制造计划，目标是为特斯拉的电动车、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等等的用途来提供所需的芯片。马斯克认为旗下的企业未来对芯片的需求可能会超过现有的供应能力，因此希望建立自己的芯片制造设施。那么台积电的魏哲嘉也证实，台积电已经与 TerraFab 方面来展开讨论，双方目前仍然在洽谈，没有达成具体的结论。马斯克是曾经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将自行的新建并营运这个设施，但是魏哲嘉是强调任何生产台积电芯片的晶圆厂都必须要由台积电来负责营运。
0: 于后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出席了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的谈话反映出台湾政府对半导体产业有什么样的规划。
4: 是湘云，赖清德表示，台湾将持续的支持产业发展以及先进技术在台湾的研发，让台湾产业的竞争力成为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共同的竞争力。我们来听听他在启用典礼上的说法。
5: 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

0: 封装与测试能力，满足全球 AI 产业与高阶记忆体日益增加的需求。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1: 那么赖清德也是希望政府与民间企业携手合作，加强劳资双方的沟通，并期待美光和台湾产业伙伴合作，打造下一代的人工智能产品。湘云，
2: 谢谢于鹤发来的详细报道。成本只要爱国者三型导弹三分之一的新型拦截弹钢旗，这个星期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展出。制造商安杜里尔表示，钢旗系统的模块化与灵活性使它可以在市场与萨德以及爱国者三型导弹竞争。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美国新创国防公司安杜里尔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钢旗 Steel Fin 导弹拦截弹。斯蒂夫·米兰诺是安杜里尔先进效应产品线的代表，他这样介绍钢旗。
4: Steelfin is our latest offering into our munitions portfolio. It is a modular-based surface-to-air.
5: 钢旗是我们弹药产品组合中的最新成员，它是一款模块化设计的地对空拦截弹，旨在应对新型威胁。从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到第二级拦截弹，整个系统都采用了模块化架构。这种贯穿始终的模块化设计赋予了我们极大的灵活性，既能灵活迭代以应对未来的威胁演变，又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
3: 钢旗的第一级助推火箭可适配多种固体火箭发动机，来满足特定的射程、性能、助推器类型、发射配置或装填密度要求。而第二级采用通用的末端拦截器架构，所有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的钢旗变体之间共享相同的基准弹体、航电系统、软件、飞行控制系统及接口，让拦截弹能够集成不同的导引头、任务系统及其他组件，而无需重新设计整个导弹。
4: So the steel fin system is designed to be modular.
5: 钢旗系统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与灵活性，在低成本配置下，其成本仅为爱国者三 MSE 导弹的三分之一，同时性能却达到它的80%。其可扩展性也使我们能够在高端市场与萨德或爱国者三 MSE 等系统展开竞争，填补现有的能力空白。模块化设计使我们能够通过更换助推器来实现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同时拦截弹本身也具备高度灵活性，既能根据任务需求加装新型导引头，也能在任务要求较低时通过调整配置来降低成本。
3: 钢旗也兼容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发射基础设施，包括 MK41 垂发系统及提风系统在内。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也在10月9日推出下一代爱国者拦截弹，名为爱国者三 Edge， 射程和射高均超过现役的 I3 导弹。I3 Edge 是专为美国陆军未来拦截弹项目竞标而设计的方案，专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的先进机动导弹威胁。钢旗与 I3 Edge 皆计划于2027年展开测试。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国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身份、骄傲和爱国情怀。美国国旗由标志性的星星和条纹组成，近250年来一直与美国的国家历史紧密相连，也持续启发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曾被带上战场，飘扬在城市和地标建筑上空，也曾在历史重要时刻升起，用来表达国家自豪感，并纪念那些充满艰难、牺牲和失去的时刻。它也启发了后来成为美国国歌的歌词。数代以来，它也一直是各个时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6: 我正在创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古老荣耀，也就是美国国旗。它是世人最熟悉的艺术作品，是最美丽的，有时候甚至很性感，是强大而且具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我作为一名艺术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通过艺术作为传播者，推广这面国旗。
1: 华盛顿国家美术

0: 博物馆举办的一场新展览，汇集了从1860年代到今天的艺术作品，展现美国国旗的意义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
1: 美国国旗是我们最早的象征之一，也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最有力的象征之一。从它诞生以来，艺术家们就通过自己的方式赋予它个人特色，用反映他们价值观和理念的方式来表现国旗，也借此呈现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0: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周后，艺术家柴尔德·哈萨姆创作了《盟国日》。
1: 他曾前往欧洲旅行和学习，对欧洲、法国印象派艺术非常了解。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美丽的场景：美国、法国和英国国旗飘扬在第五大道上空，人们举行游行，庆祝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0: 在创作于1863年的《自由的预言》中，一名身份不明的艺术家描绘了一名黑人联邦军士兵站在美国内战造成的废墟之中。艺术家大卫·西斯的一幅摄影作品则记录了一场纪念911恐怖袭击的活动。这一美国历史上的悲剧事件最近举行了25周年纪念。
1: 美国文化非常多元，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今年我们纪念建国250周年，因此你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反思和探索美国国旗所代表的意义。
0: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夫人梅拉尼亚本星期宣布启动2027年超级智能挑战赛，鼓励全美中小学学生运用超级智能 SI， 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来解决问题，并且推出新的学校认证计划，推广美国的超级智能教育。梅拉尼亚表示，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全球领导地位取决于下一代能否掌握相关知识和工具。首届挑战赛吸引来自美国50个州以及海外美国学校的20000多名学生参与。比赛鼓励学生通过创新项目，探索超级智能的应用。这项超级智能挑战赛，同时也是作为今年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的相关活动之一。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的时候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武器技术试验场；俄罗斯10月15号报告说，乌克兰袭击了位于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的武器技术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的访问，以及美中之间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日晚上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的造

0: 事活动。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过去两年的政绩，也特别指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赞扬了他的政绩。
1: When President Xi came here last week from China，
2: 习近平主席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不会坐21个小时的飞机前往一个他不尊重的国家。他非常尊重我们，他下了飞机和我握了手，说：“哇，你们做得真好。”而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超级智能 S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SI 就是超级智能，我们在超级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0: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美国必须要能够在超级智能方面全力与中国竞争，因此他反对设下太多的限制。而特朗普表示呢，在他任内就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投资。接着他就宣布了，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超级试验场，来测试先进的武器技术。
1: But I'm pleased to...
2: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武器和技术，包括潜在的自主武器、太空技术、电子战技术以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技术。
0: 特朗普总统说，蒙大拿州将协助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此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与各军种部长讨论了美国对未来自主战争的投资，旨在重建美军实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海格塞斯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美国战争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俄罗斯星期四，也就是10月15号报告称，乌克兰袭击了位于梁赞的一家炼油厂。此前数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结束了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状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此次袭击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并导致炼油厂起火。数月来，乌克兰不断加大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领导人表示，这些袭击旨在削弱俄罗斯为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乌之间存在一项能源停火协议，而泽连斯基表示，尽管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发电厂，但乌军保持克制，没有进行此类报复性的打击。据《金融时报》星期四发表的一篇报道，援引泽连斯基的话称，有关袭击炼油厂的禁令已解除，我们到此结束了。美国之音已就泽连斯基的言论向白宫寻求置评，目前正在等待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乌克兰从未停止过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说，乌克兰基辅政权执意针对这些设施，这与美国及其谈判代表的和平努力发生了严重冲突，而美方实际上正大力推动开启和平进程。泽连斯基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他正在西欧寻求盟友的更多援助。他此行已于星期三获得英国的支持承诺，他还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们在欧洲的所有人都希望这场战争结束，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即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真正的压力，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务支持。现在共同行动以保护生命尤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的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峰会之后，中方进行的首批大规模的美国大豆的采购。路透社10月

0: 14号援引三名交易商的话报道说，这批大豆预计从今年12月起陆续装运，买家据信包括中储粮和中粮等中国国有企业。消息人士说，成交价格较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明年1月份大豆期货的价格每普什尔高出了 3.10 至 3.20 美元。每艘巴拿马型散货船通常可以装载大约 6.5 万吨大豆。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宣布将在未来五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然而，由美国政府招募并资助中港澳人员访问美国的交流计划却传出参与者遭到中国当局的干预骚扰，导致美方在今年7月份暂停该项目。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 美国招募并资助中方人员赴美短期交流已有数十年历史。多年来，美国每年会邀请数十名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人士前往美国，了解外交政策、反恐及人工智能等范畴。据了解，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曾经参与有关计划。对于中国当局是否向有意到美国交流的人员施压，旅居智利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若真有歧视，估计中方采取的手段是软硬兼施。陈道银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安全，科研院所的意识形态由一把手总负责，没有哪个一把手就是书记敢冒意识形态的风险。陈道银说，
2: 中国对和美国的这样一些学术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加强管理的。就是从美方的角度考虑，参加这个活动的中方的人员可能也达不到美方所要达到的一些效果。比方说他可能会考虑到一些禁忌，一些敏感话题，他可能就不会再说真话了。美方也要考虑到这些人回去之后可能会受到一些政治压力。从这些因素考虑下来，美方暂停这个项目呢，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外界不宜把中国积极邀请美国年轻人到中国观摩视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指标。他说，在激烈竞争下，美中将如何共存才是重点。陈道银说，美中之间的战略战争实际上还是很激烈的，从此事就可以看出，美中之间的竞争已从物理层面、科技层面进展到知识交流层面了，也反映出两国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种氛围下，两国元首的合作意愿能否落实仍有待观察。庄家颖说，
3: 虽然习近平有提出希望有更多美国年轻人去中国交流，可是在实际操作方面似乎与习的话有一些出入。美中双方虽然领导人之间希望表示一定的默契，不过在结构上美中双方彼此的互信很低，互相质疑就是很高。领导人他们建立的形象是一回事，两边实际的这个运作是另外一回事。
1: 庄家颖认为，美中两国之间仍有不少议题有待解决，包括彼此的科技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限制等等。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新型的拦截弹钢旗在本星期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访问展上展出。制造商美国创新国防公司安杜里尔表示，钢旗系统的模块化与灵活性使钢旗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与萨德及爱国者三型导弹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4: 美国新创国防公司安杜里尔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钢旗 Steel Fin

0: 导弹拦截弹。斯蒂夫·米兰诺是安杜里尔先进效应产品线的代表，他这样介绍钢鳍。
1: Steelfin is our latest offering into our munitions portfolio. It is a modular-based surface-to-air.
2: 钢鳍是我们弹药产品组合中的最新成员。它是一款模块化设计的地对空拦截弹，旨在应对新型威胁。从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到第二级拦截弹，整个系统都采用了模块化架构。这种贯穿始终的模块化设计赋予了我们极大的灵活性，既能灵活迭代以应对未来的威胁演变，又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
0: 钢鳍的第一级助推火箭可适配多种固体火箭发动机，来满足特定的射程、性能、助推器类型、发射配置或装填密度要求。而第二级采用通用的末端拦截器架构，所有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的钢鳍变体之间共享相同的基准弹体、航电系统、软件、飞行控制系统及接口，让拦截弹能够集成不同的导引头、任务系统及其他组件，而无需重新设计整个导弹。
2: 钢鳍系统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与灵活性，在低成本配置下，其成本仅为爱国者三 MSE 导弹的三分之一，同时性能却达到它的80%。其可扩展性也使我们能够在高端市场与萨德或爱国者三 MSE 等系统展开竞争，填补现有的能力空白。模块化设计使我们能够通过更换助推器来实现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同时拦截弹本身也具备高度灵活性，既能根据任务需求加装新型导引头，也能在任务要求较低时通过调整配置来降低成本。
0: 钢鳍也兼容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发射基础设施，包括 MK41 垂发系统及提风系统在内。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也在10月9日推出下一代爱国者拦截弹，名为爱国者三 Edge， 射程和射高均超过现役的 I3 导弹。I3 Edge 是专为美国陆军未来拦截弹项目竞标而设计的方案，专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的先进机动导弹威胁。钢鳍与 I3 Edge 皆计划于2027年展开测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在巴基斯坦，随着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女性对自主出行的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女性开始选择骑电动摩托车。这种出行方式是如何改变巴基斯坦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挑战长期存在的社会禁忌的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23岁的阿克萨·扎里夫通过骑电动摩托车找到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感觉。他正在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学位，每天骑电动摩托车穿行于城市之间，往返学校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他来说，电动摩托车不仅是一种方便的代步工具。在巴基斯坦，女性出行往往受到安全顾虑、骚扰问题以及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电动摩托车让他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出行安排，减少对他人接送的依赖。
5: 我在6个月前买了电动摩托车，主要原因是我是家里5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而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要求做一些家务，比如去市场买酸奶。以前我要么依赖网约车服务，比如 InDrive， 要么请父亲送我去需要去的地方。
4: 阿克萨表示，随着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摩托车成为一种更经济的出行选择。此外，大学巴士服务也从每天4班减少到2班。他说，对女性而言，电动摩托车意味着更大的出行自主权。在巴基斯坦，女性骑摩托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父权观念和家庭限制往往束缚着女性独自出行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骑车上路，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5: 以前女孩骑摩托车是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她们往往会被贴上有失淑女风范的标签，但现在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4: 阿克萨并不是唯一一位拥抱这一变化的女性。从大学校园到繁忙的城市道路，骑电动摩托车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燃油价格飙升以及政府推出激励措施，巴基斯坦电动两轮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大。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推

0: 推高了市场需求，消费者纷纷寻找比汽油摩托车更便宜的替代选择。2026年上半年，电动两轮车销量增长了 173%。为了促进女性出行，信德省政府计划向50000名女性提供电动摩托车。与此同时，拉合尔已有数千名女性接受摩托车和踏板摩托车驾驶培训。专家表示，这一变化在巴基斯坦尤其引人注目。摩托车在当地道路上十分普遍，但女性骑手过去一直只占少数。
1: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女性正在打破各种障碍和禁忌，她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走上街头。
0: 在巴基斯坦，安全顾虑和公共交通不足往往让女性的日常出行面临困难。电动摩托车正为一些女性提供另一种选择，让她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出行。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2: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0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33%，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0.0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经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美国驻斐济首都苏瓦大使馆说，这起疑似网络入侵发生在2026年7月至8月之间，美方已将有关情况通知斐济政府和受影响的组织，并提供了技术建议，帮助其加强网络安全防护。美国大使馆没有公布这个地区组织的名称，也没有说明黑客是否获取了敏感信息。美方表示，这起事件符合华盛顿所说的一种更广泛趋势，即与中国有关的国家支持网络行为体持续针对外国政府、多边机构和太平洋岛国的电信网络发动网络行动。斐济负责警务和通信事务的部长奈瓦鲁鲁阿星期二表示，政府正在审查这起疑似网络入侵事件。中国方面否认美方提出的广泛网络攻击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被问及斐济事件时表示，他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同时强调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也批评美国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并表示对其他国家提出的网络攻击指控应当拿出证据。中国使馆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和磋商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此次披露发生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采取另一项针对中国相关黑客活动的执法行动之后。美国司法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查封7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与一套被用于扫描并入侵美国和外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工具有关。司法部表示，这些工具名为 MicroScan 和 FishHub， 由为中国信息技术公司诚信科技集团工作的网络行为体运营。美国及私人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将相关黑客活动追踪为亚麻台风。根据法庭文件，相关目标包括一家美国电力公司、日本和波兰的机场、台湾能源企业以及多所大学。另外，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一个被其称为 TA419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间谍组织一直在冒充美国人工智能政策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实施窃取登录凭证的网络钓鱼行动。Proofpoint 说，该组织的目标包括美国智库、大学、国防承包商和律师事务所，目的似乎是获取有关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监管和出口管制的信息。 这家公司表示，至少

0: 从2025年4月起就已经追踪到类似活动。美国官员近年来不断警告，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动不仅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构成风险，也对印太地区的政府和机构形成威胁。北京则一再否认从事或支持网络间谍活动，并指责华盛顿利用网络安全问题遏制和抹黑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海军退役四星上将丹尼斯·布莱尔10月14号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持续进行海空演习及灰色地带行动，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恐惧，并迫使台湾做出政治让步。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布莱尔，当天通过视频在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办的2026海线安全国际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会议聚焦中国灰色地带行动、海上封锁威胁及台湾的海线安全韧性。所谓灰色地带行动，一般是指低于公开武装冲突的门槛，但旨在逐步改变现状或对对手施压的军事及准军事活动。布莱尔说，中国通过军机、军舰及其他政府船只在台湾周边活动，试图让台湾民众和领导人相信，由于中国拥有更大的体量和军事实力，北京最终并吞台湾是不可避免的。布莱尔说，这场海空行动的总体目标就是恫吓台湾民众及其领导人。中国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仅凭他更大的体量和实力就必然能够并吞台湾。他表示，北京希望借助这种压力促使台湾政府做出政治让步，并让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中国所希望的结果。布莱尔认为，台湾能否抵御北京要求其放弃主权的压力，最终取决于台湾是否具备在战争中阻止中国取得海空控制权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解放军在和平时期能够派出多少舰艇和军机。布莱尔用中世纪欧洲军队围城作为类比，他说，古代军队通常包围城市，挖掘壕沟，并逐步接近城墙，迫使守城一方相信防线终将被突破，从而选择投降。但他认为，这种围城思维不适用于台湾，因为台湾周围是海洋，中国的军机和舰艇在附近活动，并不等同于陆军实际占领了台湾管辖的土地或突破了台湾防线。解放军舰艇和军机数量增加，并更加靠近台湾，固然可能引发警觉，但距离台湾更近，也可能使他们在战争爆发时更容易遭到攻击。这些看法是布莱尔个人的军事判断，其他美国和台湾安全专家警告，解放军频繁在台湾附近活动，也可能缩短台湾方面的预警时间，消耗其防务资源，并使外界更难判断北京何时会从演习转向实际军事行动。布莱尔承认，台湾和其他海洋国家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的行动。解放军近年来在台湾周边演练导弹及空中攻击、海上封锁等军事行动，台湾必须防范北京利用演习部署发动突袭。布莱尔表示，每当中国举行大规模海空演习时，台湾都应该提高整体战备水平，周边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应加强警戒，以免措手不及。他认为，关键问题并不是解放军在和平时期能够派出多少兵力，而是台湾能否在友好国家支持下于战时击败或阻止承担攻击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布莱尔建议台湾密切监视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军方、海警、科考和民用船只活动，审慎配置执法资源，并运用无人系统、卫星、雷达和社交媒体等工具，及时向国内外公布相关活动。他说，如果舰艇或飞机接近台湾领海或领空，应受到警告和伴随监视。

0: 但是如果实施发射武器、派遣突袭队登陆或侵害台湾民众和财产等敌对行为，则应受到制止，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布莱尔还呼吁台湾加强公共外交，用持续且具有新意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行动的性质。最重要的是，台湾应强化并展示其军队和社会在战时反制中国海空攻击的能力。布莱尔也肯定台湾近年来将汉光演习从以军方为主的演练扩大为包含民防和社会韧性的防卫演习。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10月2号的时候赞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加强了科研安全执法。在该委员会今年发布一份报告之后呢， NASA 最近采取了重大的步骤，加强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力度，并暂停了总计$40,000,000的40多个拨款项目，以着手处理报告指出的安全隐患问题。这位密西根州的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NASA 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保护美国的科研与创新，理应受到肯定。今年5月份的时候，穆勒纳尔领导的众议院中国特设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就叫做《美国太空未来的研究安全》，对沃尔法修正案的执法情况，检查 NASA 的安全合规问题，以及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情况。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的时候，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武器技术试验场；俄罗斯10月15号报告说，乌克兰袭击了位于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的武器技术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的访问，以及美中之间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日晚上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的

0: 造势活动。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过去两年的政绩，也特别指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赞扬了他的政绩。
1: When President Xi came here last week from China.
2: 习近平主席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不会坐21个小时的飞机前往一个他不尊重的国家。他非常尊重我们，他下了飞机和我握了手，说：“哇，你们做得真好。”而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超级智能 S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SI 就是超级智能，我们在超级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0: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美国必须要能够在超级智能方面全力与中国竞争，因此他反对设下太多的限制。而特朗普表示呢，在他任内就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投资。接着他就宣布了，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超级试验场，来测试先进的武器技术。
1: But I'm pleased to...
2: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武器和技术，包括潜在的自主武器、太空技术、电子战技术以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技术。
0: 特朗普总统说，蒙大拿州将协助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此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与各军种部长讨论了美国对未来自主战争的投资，旨在重建美军实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海格塞斯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美国战争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俄罗斯星期四，也就是10月15号报告称，乌克兰袭击了位于梁赞的一家炼油厂。此前数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结束了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状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此次袭击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并导致炼油厂起火。数月来，乌克兰不断加大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领导人表示，这些袭击旨在削弱俄罗斯为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乌之间存在一项能源停火协议，而泽连斯基表示，尽管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发电厂，但乌军保持克制，没有进行此类报复性的打击。据《金融时报》星期四发表的一篇报道，援引泽连斯基的话称，有关袭击炼油厂的禁令已解除，我们到此结束了。美国之音已就泽连斯基的言论向白宫寻求置评，目前正在等待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乌克兰从未停止过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说，乌克兰基辅政权执意针对这些设施，这与美国及其谈判代表的和平努力发生了严重冲突，而美方实际上正大力推动开启和平进程。泽连斯基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他正在西欧寻求盟友的更多援助。他此行已于星期三获得英国的支持承诺，他还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们在欧洲的所有人都希望这场战争结束，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即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真正的压力，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务支持。现在共同行动以保护生命尤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的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峰会之后，中方进行的首批大规模的美国大豆的采购。路透社

月十四号援引三名交易商的话报道说，这批大豆预计从今年十二月起陆续装运，买家据信包括中储粮和中粮等中国国有企业。消息人士说，

0: 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宣布将在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然而，由美国政府招募并资助中港澳人员访问美国的交流计划却传出参与者遭到中国当局的干预骚扰，导致美方在今年7月份暂停该项目。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 美国招募并资助中方人员赴美短期交流已有数十年历史。多年来，美国每年会邀请数十名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人士前往美国，了解外交政策、反恐及人工智能等范畴。据了解，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曾经参与有关计划。对于中国当局是否向有意到美国交流的人员施压，旅居智利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若真有歧视，估计中方采取的手段是软硬兼施。陈道银表示，中共18大以来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安全，科研院所的意识形态由一把手总负责，没有哪个一把手就是书记敢冒意识形态的风险。陈道银说，
2: 中国对和美国的这样一些学术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加强管理的。就是从美方的角度考虑，参加这个活动的中方的人员可能也达不到美方所要达到的一些效果。比方说他可能会考虑到一些禁忌，一些敏感话题，那可能就不会再说真话了。美方也要考虑到这些人回去之后可能会受到一些政治压力。从这些因素考虑下来，美方暂停这个项目呢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外界不宜把中国积极邀请美国年轻人到中国观摩视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指标。他说，在激烈竞争下，美中将如何共存才是重点。陈道银说，美中之间的战略战争实际上还是很激烈的，从此事就可以看出，美中之间的竞争已从物理层面、科技层面进展到知识交流层面了，也反映出两国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种氛围下，两国元首的合作意愿能否落实仍有待观察。庄家颖说，
3: 虽然习近平有提出希望有更多美国年轻人去中国交流，可是在实际操作方面似乎与习的话有一些出入。美中双方虽然领导人之间希望表示一定的默契，不过在结构上美中双方彼此的互信很低，互相质疑就是很高。领导人他们建立的形象是一回事，两边实际的这个运作是另外一回事。
1: 庄家颖认为，美中两国之间仍有不少议题有待解决，包括彼此的科技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限制等等。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新型的拦截弹钢旗在本星期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访问展上展出。制造商美国创新国防公司安杜里尔表示，钢旗系统的模块化与灵活性使钢旗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与萨德及爱国者三型导弹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4: 美国新创国防公司安杜里尔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钢旗 Steel Fin 导弹拦截弹。斯蒂夫·米兰诺是安杜里尔先进效应产品线的代表，他这样介绍钢旗。
5: Steel Fin is our latest offering into our munitions portfolio. It is a modular-based surface-to-air.
6: 钢旗是我们弹药产品组合中的最新成员，它是一款模块化设计的地对空拦截弹，旨在应对新型威胁。从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到第二级拦截弹，整个系统都采用了模块化架构。 这种贯穿始终的模块化设计赋予了我们极大的灵活性，既能灵活迭代以应对未来的威胁演变，又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
4: 钢旗的第一级助推火箭可

0: 适配多种固体火箭发动机来满足特定的射程、性能、助推器类型、发射配置或装填密度要求。而第二级采用通用的末端拦截器架构，所有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的钢鳍变体之间共享相同的基准弹体、航电系统、软件、飞行控制系统及接口，让拦截弹能够集成不同的导引头、任务系统及其他组件，而无需重新设计整个导弹。
1: 钢鳍系统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与灵活性，在低成本配置下，其成本仅为爱国者三 MSE 导弹的三分之一，同时性能却达到它的80%，其可扩展性也使我们能够在高端市场与萨德或爱国者三 MSE 等系统展开竞争，填补现有的能力空白。模块化设计使我们能够通过更换助推器来实现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同时拦截弹本身也具备高度灵活性，既能根据任务需求加装新型导引头，也能在任务要求较低时通过调整配置来降低成本。
0: 钢鳍也兼容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发射基础设施，包括 MK41 垂发系统及提风系统在内。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也在10月9日推出下一代爱国者拦截弹，名为爱国者三 Edge， 射程和射高均超过现役的 I3 导弹。I3 Edge 是专为美国陆军未来拦截弹项目竞标而设计的方案，专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的先进机动导弹威胁。钢鳍与 I3 Edge 皆计划于2027年展开测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在巴基斯坦，随着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女性对自主出行的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女性开始选择骑电动摩托车。这种出行方式是如何改变巴基斯坦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挑战长期存在的社会禁忌的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23岁的阿克萨·扎里夫通过骑电动摩托车找到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感觉。他正在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学位，每天骑电动摩托车穿行于城市之间，往返学校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他来说，电动摩托车不仅是一种方便的代步工具。在巴基斯坦，女性出行往往受到安全顾虑、骚扰问题以及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电动摩托车让他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出行安排，减少对他人接送的依赖。
4: 我在6个月前买了电动摩托车，主要原因是我是家里5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而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要求做一些家务，比如去市场买酸奶。以前我要么依赖网约车服务，比如 InDrive， 要么请父亲送我去需要去的地方。
3: 阿克萨表示，随着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摩托车成为一种更经济的出行选择。此外，大学巴士服务也从每天4班减少到2班。他说，对女性而言，电动摩托车意味着更大的出行自主权。在巴基斯坦，女性骑摩托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父权观念和家庭限制往往束缚着女性独自出行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骑车上路，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4: 以前女孩骑摩托车是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她们往往会被贴上有失淑女风范的标签，但现在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3: 阿克萨并不是唯一一位拥抱这一变化的女性。从大学校园到繁忙的城市道路，骑电动摩托车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燃油价格飙升以及政府推出激励措施，巴基斯坦电动两轮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大。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推高了市场需求，消费者纷纷寻找比汽油摩托车更便宜的替代选择。2026年上半年，电动两轮车销量增长了173%。为了促进女性出行，信德省政府计划向50,000名女性提供电动摩托车。与此同时，拉合尔已有数千名女性接受摩托车和踏板摩托车驾驶培训。专家表示，这一变化在巴基斯坦尤其引人注目。摩托车在当地道路上十分普遍，但女性骑手过去一直只占少数。
4: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0: 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女性正在打破各种障碍和禁忌，她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走上街头。
1: 在巴基斯坦，安全顾虑和公共交通不足往往让女性的日常出行面临困难。电动摩托车正为一些女性提供另一种选择，让她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出行。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2: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3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0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经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美国驻斐济首都苏瓦大使馆说，这起疑似网络入侵发生在2026年7月至8月之间，美方已将有关情况通知斐济政府和受影响的组织，并提供了技术建议，帮助其加强网络安全防护。美国大使馆没有公布这个地区组织的名称，也没有说明黑客是否获取了敏感信息。美方表示，这起事件符合华盛顿所说的一种更广泛趋势，即与中国有关的国家支持网络行为体持续针对外国政府、多边机构和太平洋岛国的电信网络发动网络行动。斐济负责警务和通信事务的部长奈瓦鲁鲁阿星期二表示，政府正在审查这起疑似网络入侵事件。中国方面否认美方提出的广泛网络攻击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被问及斐济事件时表示，他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同时强调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也批评美国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并表示对其他国家提出的网络攻击指控应当拿出证据。中国使馆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和磋商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此次披露发生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采取另一项针对中国相关黑客活动的执法行动之后。美国司法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查封7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与一套被用于扫描并入侵美国和外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工具有关。司法部表示，这些工具名为 MicroScan 和 FishHub， 由为中国信息技术公司诚信科技集团工作的网络行为体运营。美国及私人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将相关黑客活动追踪为亚麻台风。根据法庭文件，相关目标包括一家美国电力公司、日本和波兰的机场、台湾能源企业以及多所大学。另外，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一个被其称为 TA-419 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间谍组织一直在冒充美国人工智能政策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实施窃取登录凭证的网络钓鱼行动。Proofpoint 说，该组织的目标包括美国智库、大学、国防承包商和律师事务所，目的似乎是获取有关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监管和出口管制的信息。这家公司表示，至少从2025年4月起就已经追踪到类似活动。美国官员近年来不断警告，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动不仅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构成风险，也对印太地区的政府和机构形成威胁。北京则一再否认从事或支持网络间谍活动，并指责华盛顿利用网络安全问题遏制和抹黑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海军退役四星上将丹尼斯·布莱尔10月14号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持续进行海空演习及灰色地带行动，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恐惧，并迫使台湾做出政治让步。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布莱尔当天通过视频，在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办的2026海线安全国际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会议聚焦中国灰色地带行动、海上封锁威胁及台湾的海线安全韧性。所谓灰色地带行动，一般是指低于公开武装冲突的门槛，但旨在逐步改变现状或对对手施压的军事及准军事活动。布莱尔说，中国通过军机、军舰及其他政府船只在台湾周边活动，试图让台湾民众和领导人相信，由于中国拥有更大的体量和军事实力，北京最终并吞台湾是不可避免的。布莱尔说，这场海空行动的总体目标就是恫吓台湾民众及其领导人。中国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仅凭他更大的体量和实力就必然能够并吞台湾。他表示，北京希望借助这种压力促使台湾政府做出政治让步，并让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中国所希望的结果。布莱尔认为，台湾能否抵御北京要求其放弃主权的压力，最终取决于台湾是否具备在战争中阻止中国取得海空控制权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解放军在和平时期能够派出多少舰艇和军机。布莱尔用中世纪欧洲军队围城作为类比，他说，古代军队通常包围城市，挖掘壕沟，并逐步接近城墙，迫使守城一方相信防线终将被突破，从而选择投降。但他认为，这种围城思维不适用于台湾，因为台湾周围是海洋，中国的军机和舰艇在附近活动，并不等同于陆军实际占领了台湾管辖的土地或突破了台湾防线。解放军舰艇和军机数量增加，并更加靠近台湾，固然可能引发警觉，但距离台湾更近，也可能使他们在战争爆发时更容易遭到攻击。这些看法是布莱尔个人的军事判断，其他美国和台湾安全专家警告，解放军频繁在台湾附近活动，也可能缩短台湾方面的预警时间，消耗其防务资源，并使外界更难判断北京何时会从演习转向实际军事行动。布莱尔承认，台湾和其他海洋国家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的行动。解放军近年来在台湾周边演练导弹及空中攻击、海上封锁等军事行动，台湾必须防范北京利用演习部署发动突袭。布莱尔表示，每当中国举行大规模海空演习时，台湾都应该提高整体战备水平，周边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应加强警戒，以免措手不及。他认为，关键问题并不是解放军在和平时期能够派出多少兵力，而是台湾能否在友好国家支持下于战时击败或阻止承担攻击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布莱尔建议台湾密切监视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军方、海警、科考和民用船只活动，审慎配置执法资源，并运用无人系统、卫星、雷达和社交媒体等工具，及时向国内外公布相关活动。他说，如果舰艇或飞机接近台湾领海或领空，应受到警告和伴随监视。如果实施发射武器、派遣突袭队登陆或侵害台湾民众和财产等敌对行为，则应受到制止，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布莱尔还呼吁台湾加强公共外交，用持续且具有新意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行动的性质。最重要的是，台湾应强化并展示其军队和社会在战时反制中国海空攻击的能力。 布莱尔也肯定台湾近年来将汉光演习从以军方为主的演练扩大为包

0: 包含民防和社会韧性的防卫演习。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10月2号的时候赞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加强了科研安全执法。在该委员会今年发布一份报告之后呢， NASA 最近采取了重大的步骤，加强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力度，并暂停了总计$40,000,000的40多个拨款项目，以着手处理报告指出的安全隐患问题。这位密西根州的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NASA 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保护美国的科研与创新，理应受到肯定。今年5月份的时候，穆勒纳尔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就叫做《美国太空未来的研究安全》，对沃尔法修正案的执法情况，检查 NASA 的安全合规问题，以及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情况。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的时候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武器技术试验场；俄罗斯10月15号报告说，乌克兰袭击了位于粮站的一家炼油厂；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的武器技术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的访问，以及美中之间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日晚上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过去2年的政绩，也特别指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赞扬了他的政绩。
3: When President Xi came here last week from China.
4: 习近平主席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不会坐21个小时的飞机前往一个他不尊重的国家。他非常尊重我们，他下了飞机和我握了手，说：“哇，你们做得真好。”而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超级智能 S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SI 就是超级智能，我们在超级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2: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美国必须要能够在超级智能方面全力与中国竞争，因此他反对设下太多的限制。而特朗普表示呢，在他任内就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投资。接着他就宣布了，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超级试验场，来测试先进的武器技术。
3: But I'm pleased to...
4: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武器和技术，包括潜在的自主武器、太空技术、电子战技术以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技术。
2: 特朗普总统说，蒙大拿州将协助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此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与各军种部长讨论了美国对未来自主战争的投资，旨在重建美军实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海格塞斯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美国战争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俄罗斯星期四，也就是10月15号报告称，乌克兰袭击了位于粮站的一家炼油厂。此前数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结束了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状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此次袭击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并导致炼油厂起火。数月来，乌克兰不断加大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领导人表示，这些袭击旨在削弱俄罗斯为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乌之间存在一项能源停火协议，而泽连斯基表示，尽管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发电厂，但乌军保持克制，没有进行此类报复性的打击。据《金融时报》星期四发表的一篇报道，援引泽连斯基的话称，有关袭击炼油厂的禁令已解除，我们到此结束了。 美国之音已就泽连斯基的言论向白宫寻求置评，目前正在等待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乌克兰从未停止过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说，乌克兰基辅政权执意针对这些设施，这与美国及其谈判代表的和平努力发生了严重冲突，而美方实际上正大力推动开启和平进程。泽连斯基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他正在西欧寻求盟友的更多援助。他此行已于星期三获得英国的支持承诺，他还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们在欧洲的所有人都希望这场战争结束，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即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真正的压力，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务支持。现在共同行动以保护生命尤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的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峰会之后，中方进行的首批大规模的美国大豆的采购。路透社10月14号援引3名交易商的话报道说，这批大豆预计从今年12月起陆续装运。买家据信包括中储粮和中粮等中国国有企业。消息人士说，成交价格较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明年1月份大豆期货的价格每布什尔高出了3.10至3.20美元。每艘巴拿马型散货船通常可以装载大约6.5万吨大豆。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

0: 闻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宣布将在未来五年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然而，由美国政府招募并资助中港澳人员访问美国的交流计划却传出参与者遭到中国当局的干预骚扰，导致美方在今年七月份暂停该项目。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 美国招募并资助中方人员赴美短期交流已有数十年历史。多年来，美国每年会邀请数十名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人士前往美国，了解外交政策、反恐及人工智能等范畴。据了解，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曾经参与有关计划。对于中国当局是否向有意到美国交流的人员施压，旅居智利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若真有歧视，估计中方采取的手段是软硬兼施。陈道银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安全，科研院所的意识形态由一把手总负责，没有哪个一把手就是书记敢冒意识形态的风险。陈道银说，
2: 中国对和美国的这样一些学术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加强管理的。就是从美方的角度考虑，参加这个活动的中方的人员可能也达不到美方所要达到的一些效果。比方说他可能会考虑到一些禁忌，一些敏感话题，他可能就不会再说真话了。美方也要考虑到这些人回去之后可能会受到一些政治压力。从这些因素考虑下来，美方暂停这个项目呢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外界不宜把中国积极邀请美国年轻人到中国观摩视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指标。他说，在激烈竞争下，美中将如何共存才是重点。陈道银说，美中之间的战略战争实际上还是很激烈的，从此事就可以看出，美中之间的竞争已从物理层面、科技层面进展到知识交流层面了，也反映出两国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种氛围下，两国元首的合作意愿能否落实仍有待观察。庄家颖说，
3: 虽然习近平有提出希望有更多美国年轻人去中国交流，可是在实际操作方面似乎与习的话有一些出入。美中双方虽然领导人之间希望表示一定的默契，不过在结构上美中双方彼此的互信很低，互相质疑就是很高。领导人他们建立的形象是一回事，两边实际的这个运作是另外一回事。
1: 庄家颖认为，美中两国之间仍有不少议题有待解决，包括彼此的科技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限制等等。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新型的拦截弹钢旗在本星期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访问展上展出。制造商美国创新国防公司安杜里尔表示，钢旗系统的模块化与灵活性使钢旗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与萨德及爱国者三型导弹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4: 美国新创国防公司安杜里尔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钢旗 Steel Fin 导弹拦截弹。斯蒂夫·米兰诺是安杜里尔先进效应产品线的代表，他这样介绍钢旗。
5: Steel Fin is our latest offering into our munitions portfolio. It is a modular-based surface-to-air.
6: 钢旗是我们弹药产品组合中的最新成员，它是一款模块化设计的地对空拦截弹，旨在应对新型威胁。从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到第二级拦截弹，整个系统都采用了模块化架构。这种贯穿始终的模块化设计赋予了我们极大的灵活性，既能灵活迭代以应对未来的威胁演变，又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
4: 钢旗的第一级助推火箭可

0: 适配多种固体火箭发动机来满足特定的射程、性能、助推器类型、发射配置或装填密度要求。而第二级采用通用的末端拦截器架构，所有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的钢鳍变体之间共享相同的基准弹体、航电系统、软件、飞行控制系统及接口，让拦截弹能够集成不同的导引头、任务系统及其他组件，而无需重新设计整个导弹。
1: 钢鳍系统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与灵活性，在低成本配置下，其成本仅为爱国者三 MSE 导弹的三分之一，同时性能却达到它的80%，其可扩展性也使我们能够在高端市场与萨德或爱国者三 MSE 等系统展开竞争，填补现有的能力空白。模块化设计使我们能够通过更换助推器来实现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同时拦截弹本身也具备高度灵活性，既能根据任务需求加装新型导引头，也能在任务要求较低时通过调整配置来降低成本。
0: 钢鳍也兼容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发射基础设施，包括 MK41 垂发系统及提风系统在内。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也在10月9日推出下一代爱国者拦截弹，名为爱国者三 Edge， 射程和射高均超过现役的 I3 导弹。I3 Edge 是专为美国陆军未来拦截弹项目竞标而设计的方案，专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的先进机动导弹威胁。钢鳍与 I3 Edge 皆计划于2027年展开测试。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在巴基斯坦，随着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女性对自主出行的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女性开始选择骑电动摩托车。这种出行方式是如何改变巴基斯坦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挑战长期存在的社会禁忌的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23岁的阿克萨·扎里夫通过骑电动摩托车找到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感觉。他正在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学位，每天骑电动摩托车穿行于城市之间，往返学校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他来说，电动摩托车不仅是一种方便的代步工具。在巴基斯坦，女性出行往往受到安全顾虑、骚扰问题以及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电动摩托车让他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出行安排，减少对他人接送的依赖。
4: 我在6个月前买了电动摩托车，主要原因是我是家里5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而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要求做一些家务，比如去市场买酸奶。以前我要么依赖网约车服务，比如 InDrive， 要么请父亲送我去需要去的地方。
3: 阿克萨表示，随着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摩托车成为一种更经济的出行选择。此外，大学巴士服务也从每天4班减少到2班。他说，对女性而言，电动摩托车意味着更大的出行自主权。在巴基斯坦，女性骑摩托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父权观念和家庭限制往往束缚着女性独自出行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骑车上路，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4: 以前女孩骑摩托车是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她们往往会被贴上有失淑女风范的标签，但现在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3: 阿克萨并不是唯一一位拥抱这一变化的女性。从大学校园到繁忙的城市道路，骑电动摩托车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燃油价格飙升以及政府推出激励措施，巴基斯坦电动两轮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大。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推高了市场需求，消费者纷纷寻找比汽油摩托车更便宜的替代选择。2026年上半年，电动两轮车销量增长了173%。为了促进女性出行，信德省政府计划向50000名女性提供电动摩托车。与此同时，拉合尔已有数千名女性接受摩托车和踏板摩托车驾驶培训。专家表示，这一变化在巴基斯坦尤其引人注目。摩托车在当地道路上十分普遍，但女性骑手过去一直只占少数。
4: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尤

0: 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女性正在打破各种障碍和禁忌，她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走上街头。
1: 在巴基斯坦，安全顾虑和公共交通不足往往让女性的日常出行面临困难，电动摩托车正为一些女性提供另一种选择，让她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出行。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2: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3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0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经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美国驻斐济首都苏瓦大使馆说，这起疑似网络入侵发生在2026年7月至8月之间，美方已将有关情况通知斐济政府和受影响的组织，并提供了技术建议，帮助其加强网络安全防护。美国大使馆没有公布这个地区组织的名称，也没有说明黑客是否获取了敏感信息。美方表示，这起事件符合华盛顿所说的一种更广泛趋势，即与中国有关的国家支持网络行为体持续针对外国政府、多边机构和太平洋岛国的电信网络发动网络行动。斐济负责警务和通信事务的部长奈瓦鲁鲁阿星期二表示，政府正在审查这起疑似网络入侵事件。中国方面否认美方提出的广泛网络攻击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被问及斐济事件时表示，他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同时强调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也批评美国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并表示对其他国家提出的网络攻击指控应当拿出证据。中国使馆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和磋商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此次披露发生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采取另一项针对中国相关黑客活动的执法行动之后。美国司法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查封7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与一套被用于扫描并入侵美国和外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工具有关。司法部表示，这些工具名为 MicroScan 和 Fish Hub， 由为中国信息技术公司诚信科技集团工作的网络行为体运营。美国及私人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将相关黑客活动追踪为亚麻台风。根据法庭文件，相关目标包括一家美国电力公司、日本和波兰的机场、台湾能源企业以及多所大学。另外，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一个被其称为 TA419 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间谍组织一直在冒充美国人工智能政策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实施窃取登录凭证的网络钓鱼行动。Proofpoint 说，该组织的目标包括美国智库、大学、国防承包商和律师事务所，目的似乎是获取有关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监管和出口管制的信息。这家公司表示，至少从2025年4月起就已经追踪到类似活动。美国官员近年来不断警告，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动不仅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构成风险，也对印太地区的政府和机构形成威胁。北京则一再否认从事或支持网络间谍活动，并指责华盛顿利用网络安全问题遏制和抹黑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海军退役四星上将丹尼斯·布莱尔10月14号

0: 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持续进行海空演习及灰色地带行动，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恐惧，并迫使台湾做出政治让步。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布莱尔当天通过视频，在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办的2026海线安全国际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会议聚焦中国灰色地带行动、海上封锁威胁及台湾的海线安全韧性。所谓灰色地带行动，一般是指低于公开武装冲突的门槛，但旨在逐步改变现状或对对手施压的军事及准军事活动。布莱尔说，中国通过军机、军舰及其他政府船只在台湾周边活动，试图让台湾民众和领导人相信，由于中国拥有更大的体量和军事实力，北京最终并吞台湾是不可避免的。布莱尔说，这场海空行动的总体目标就是恫吓，恫吓台湾民众及其领导人。中国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仅凭他更大的体量和实力就必然能够并吞台湾。他表示，北京希望借助这种压力促使台湾政府做出政治让步，并让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中国所希望的结果。布莱尔认为，台湾能否抵御北京要求其放弃主权的压力，最终取决于台湾是否具备在战争中阻止中国取得海空控制权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解放军在和平时期能够派出多少舰艇和军机。布莱尔用中世纪欧洲军队围城作为类比，他说，古代军队通常包围城市，挖掘壕沟，并逐步接近城墙，迫使守城一方相信防线终将被突破，从而选择投降。但他认为，这种围城思维不适用于台湾，因为台湾周围是海洋，中国的军机和舰艇在附近活动，并不等同于陆军实际占领了台湾管辖的土地或突破了台湾防线。解放军舰艇和军机数量增加，并更加靠近台湾，固然可能引发警觉，但距离台湾更近，也可能使他们在战争爆发时更容易遭到攻击。这些看法是布莱尔个人的军事判断，其他美国和台湾安全专家警告，解放军频繁在台湾附近活动，也可能缩短台湾方面的预警时间，消耗其防务资源，并使外界更难判断北京何时会从演习转向实际军事行动。布莱尔承认，台湾和其他海洋国家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的行动。解放军近年来在台湾周边演练导弹及空中攻击、海上封锁等军事行动，台湾必须防范北京利用演习部署发动突袭。布莱尔表示，每当中国举行大规模海空演习时，台湾都应该提高整体战备水平，周边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应加强警戒，以免措手不及。他认为，关键问题并不是解放军在和平时期能够派出多少兵力，而是台湾能否在友好国家支持下于战时击败或阻止承担攻击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布莱尔建议台湾密切监视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军方、海警、科考和民用船只活动，审慎配置执法资源，并运用无人系统、卫星、雷达和社交媒体等工具，及时向国内外公布相关活动。他说，如果舰艇或飞机接近台湾领海或领空，应受到警告和伴随监视。如果实施发射武器、派遣突袭队登陆或侵害台湾民众和财产等敌对行为，则应受到制止，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布莱尔还呼吁台湾加强公共外交，用持续且具有新意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行动的性质。最重要的是，台湾应强化并展示其军队和社会在战时反制中国海空攻击的能力。布莱尔也肯定台湾近年来将汉光演习从以军方为主的演练扩大为包

0: 含民防和社会韧性的防卫演习。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拉纳尔在10月2日的时候赞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加强了科研安全执法。在该委员会今年发布一份报告之后呢 ，NASA 最近采取了重大的步骤，加强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力度，并暂停了总计4000万美元的40多个拨款项目，以着手处理报告指出的安全隐患问题。这位密西根州的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NASA 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保护美国的科研与创新，理应受到肯定。今年5月份的时候，穆勒纳尔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就叫做《美国太空未来的研究安全》。对沃尔法修正案的执法情况，检查 NASA 的安全合规问题，以及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情况。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的时候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武器技术试验场；俄罗斯10月15号报告说，乌克兰袭击了位于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的武器技术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的访问，以及美中之间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日晚上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过去2年的政绩，也特别指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赞扬了他的政绩。
3: When President Xi came here last week from China，
4: 习近平主席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不会坐21个小时的飞机前往一个他不尊重的国家。他非常尊重我们，他下了飞机和我握了手，说：“哇，你们做得真好。”而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超级智能 S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SI 就是超级智能，我们在超级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2: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美国必须要能够在超级智能方面全力与中国竞争，因此他反对设下太多的限制。而特朗普表示呢，在他任内就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投资。接着他就宣布了，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超级试验场，来测试先进的武器技术。
3: But I'm pleased to...
4: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武器和技术，包括潜在的自主武器、太空技术、电子战技术以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技术。
2: 特朗普总统说，蒙大拿州将协助确保美军始终保持绝对优势。此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与各军种部长讨论了美国对未来自主战争的投资，旨在重建美军实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海格塞斯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美国战争部2026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和中国军力报告都指出，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俄罗斯星期四，也就是10月15号报告称，乌克兰袭击了位于梁赞的一家炼油厂。此前数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结束了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状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此次袭击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并导致炼油厂起火。数月来，乌克兰不断加大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领导人表示，这些袭击旨在削弱俄罗斯为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乌之间存在一项能源停火协议，而泽连斯基表示，尽管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发电厂，但乌军保持克制，没有进行此类报复性的打击。据《金融时报》星期四发表的一篇报道，援引泽连斯基的话称，有关袭击炼油厂的禁令已解除，我们到此结束了。 美国之音已就泽连斯基的言论向白宫寻求置评，目前正在等待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乌克兰从未停止过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佩斯科夫说，乌克兰基辅政权执意针对这些设施，这与美国及其谈判代表的和平努力发生了严重冲突，而美方实际上正大力推动开启和平进程。泽连斯基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他正在西欧寻求盟友的更多援助。他此行已于星期三获得英国的支持承诺，他还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们在欧洲的所有人都希望这场战争结束，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即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真正的压力，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务支持。现在共同行动以保护生命尤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的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峰会之后，中方进行的首批大规模的美国大豆的采购。路透社10月14号援引3名交易商的话报道说，这批大豆预计从今年12月起陆续装运，买家据信包括中储粮和中粮等中国国有企业。消息人士说，成交价格较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明年1月份大豆期货的价格每布什尔高出了3.10至3.20美元。每艘巴拿马型散货船通常可以装载大约6.5万吨大豆。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

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宣布将在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

0: 已有数十年历史。多年来，美国每年会邀请数十名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人士前往美国，了解外交政策、反恐及人工智能等范畴。据了解，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曾经参与有关计划。对于中国当局是否向有意到美国交流的人员施压，旅居智利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表示，若真有歧视，估计中方采取的手段是软硬兼施。陈道银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安全，科研院所的意识形态由一把手总负责，没有哪个一把手就是书记敢冒意识形态的风险。陈道银说，
1: 中国对和美国的这样一些学术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加强管理的。就是从美方的角度考虑，参加这个活动的中方的人员可能也达不到美方所要达到的一些效果。比方说他可能会考虑到一些禁忌，一些敏感话题，他可能就不会再说真话了。美方也要考虑到这些人回去之后可能会受到一些政治压力。从这些因素考虑下来，美方暂停这个项目呢是不得已而为之。
0: 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外界不宜把中国积极邀请美国年轻人到中国观摩视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指标。他说，在激烈竞争下，美中将如何共存才是重点。陈道银说，美中之间的战略战争实际上还是很激烈的，从此事就可以看出，美中之间的竞争已从物理层面、科技层面进展到知识交流层面了，也反映出两国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种氛围下，两国元首的合作意愿能否落实仍有待观察。庄家颖说，
2: 虽然习近平有提出希望有更多美国年轻人去中国交流，可是在实际操作方面似乎与习的话有一些出入。美中双方虽然领导人之间希望表示一定的默契，不过在结构上，美中双方彼此的互信很低，互相质疑就是很高。领导人他们建立的形象是一回事，两边实际的这个运作是另外一回事。
0: 庄家颖认为，美中两国之间仍有不少议题有待解决，包括彼此的科技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限制等等。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新型的拦截弹钢旗在本星期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访问展上展出。制造商美国创新国防公司安杜里尔表示，钢旗系统的模块化与灵活性使钢旗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市场与萨德及爱国者三型导弹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4: 美国新创国防公司安杜里尔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钢旗 Steel Fin 导弹拦截弹。斯蒂夫·米兰诺是安杜里尔先进效应产品线的代表，他这样介绍钢旗。
5: Steel Fin is our latest offering into our munitions portfolio. It is a modular-based surface-to-air.
6: 钢旗是我们弹药产品组合中的最新成员，它是一款模块化设计的地对空拦截弹，旨在应对新型威胁。从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到第二级拦截弹，整个系统都采用了模块化架构。这种贯穿始终的模块化设计赋予了我们极大的灵活性，既能灵活迭代以应对未来的威胁演变，又能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
4: 钢旗的第一级助推火箭可适配多种固体火箭发动机，来满足特定的射程、性能、助推器类型、发射配置或装填密度要求。而第二级采用通用的末端拦截器架构，所有根据不同任务需求的钢旗变体之间共享相同的基准弹体、航电系统、软件、飞行控制系统及接口，让拦截弹能够集成不同的导引头、任务系统及其他组件， 而无需重新设计整个导弹。
6: 钢鳍系统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模块化与灵活性，在低成本配置下，其成本仅为爱国者3 MSE 导弹的三分之一，同时性能却达到。

0: 它的80%，其可扩展性也使我们能够在高端市场与萨德或爱国者三 MSE 等系统展开竞争，填补现有的能力空白。模块化设计使我们能够通过更换助推器来实现更高的高度和速度，同时拦截弹本身也具备高度灵活性，既能根据任务需求加装新型导引头，也能在任务要求较低时通过调整配置来降低成本。
1: 钢鳍也兼容现有的陆基和海基发射基础设施，包括 MK41 垂发系统及提风系统在内。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也在10月9日推出下一代爱国者拦截弹，名为爱国者三 Edge， 射程和射高均超过现役的 I3 导弹。I3 Edge 是专为美国陆军未来拦截弹项目竞标而设计的方案，专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新一代的先进机动导弹威胁。钢鳍与 I3 Edge 皆计划于2027年展开测试。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在巴基斯坦，随着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女性对自主出行的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女性开始选择骑电动摩托车。这种出行方式是如何改变巴基斯坦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挑战长期存在的社会禁忌的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23岁的阿克萨扎里夫通过骑电动摩托车找到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感觉。他正在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学位，每天骑电动摩托车穿行于城市之间，往返学校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他来说，电动摩托车不仅是一种方便的代步工具。在巴基斯坦，女性出行往往受到安全顾虑、骚扰问题以及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电动摩托车让他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出行安排，减少对他人接送的依赖。
4: 我在6个月前买了电动摩托车，主要原因是我是家里5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而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要求做一些家务，比如去市场买酸奶。以前我要么依赖网约车服务，比如 InDrive， 要么请父亲送我去需要去的地方。
3: 阿克萨表示，随着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摩托车成为一种更经济的出行选择。此外，大学巴士服务也从每天4班减少到2班。他说，对女性而言，电动摩托车意味着更大的出行自主权。在巴基斯坦，女性骑摩托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父权观念和家庭限制往往束缚着女性独自出行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骑车上路，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4: 以前女孩骑摩托车是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她们往往会被贴上有失淑女风范的标签，但现在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3: 阿克萨并不是唯一一位拥抱这一变化的女性。从大学校园到繁忙的城市道路，骑电动摩托车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燃油价格飙升以及政府推出激励措施，巴基斯坦电动两轮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大。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推高了市场需求，消费者纷纷寻找比汽油摩托车更便宜的替代选择。2026年上半年，电动两轮车销量增长了173%。为了促进女性出行，信德省政府计划向50000名女性提供电动摩托车。与此同时，拉合尔已有数千名女性接受摩托车和踏板摩托车驾驶培训。专家表示，这一变化在巴基斯坦尤其引人注目。摩托车在当地道路上十分普遍，但女性骑手过去一直只占少数。
4: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女性正在打破各种障碍和禁忌，她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走上街头。
3: 在巴基斯坦，安全顾虑和公共交通不足往往让女性的日常出行面临困难。电动摩托车正为一些女性提供另一种选择，让她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出行。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2: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0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3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08%。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经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0: 美国驻斐济首都苏瓦大使馆说，这起疑似网络入侵发生在2026年7月至8月之间，美方已将有关情况通知斐济政府和受影响的组织，并提供了技术建议，帮助其加强网络安全防护。美国大使馆没有公布这个地区组织的名称，也没有说明黑客是否获取了敏感信息。美方表示，这起事件符合华盛顿所说的一种更广泛趋势，即与中国有关的国家支持网络行为体持续针对外国政府、多边机构和太平洋岛国的电信网络发动网络行动。斐济负责警务和通信事务的部长奈瓦鲁鲁阿星期二表示，政府正在审查这起疑似网络入侵事件。中国方面否认美方提出的广泛网络攻击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被问及斐济事件时表示，他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同时强调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也批评美国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并表示对其他国家提出的网络攻击指控应当拿出证据。中国使馆呼吁各方通过对话和磋商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此次披露发生在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采取另一项针对中国相关黑客活动的执法行动之后。美国司法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查封7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与一套被用于扫描并入侵美国和外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工具有关。司法部表示，这些工具名为 MicroScan 和 FishHub， 由为中国信息技术公司诚信科技集团工作的网络行为体运营。美国及私人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将相关黑客活动追踪为亚麻台风。根据法庭文件，相关目标包括一家美国电力公司、日本和波兰的机场、台湾能源企业以及多所大学。另外，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一个被其称为 TA419 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间谍组织一直在冒充美国人工智能政策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实施窃取登录凭证的网络钓鱼行动。Proofpoint 说，该组织的目标包括美国智库、大学、国防承包商和律师事务所，目的似乎是获取有关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监管和出口管制的信息。这家公司表示，至少从2025年4月起就已经追踪到类似活动。美国官员近年来不断警告，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动不仅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构成风险，也对印太地区的政府和机构形成威胁。北京则一再否认从事或支持网络间谍活动，并指责华盛顿利用网络安全问题遏制和抹黑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海军退役四星上将丹尼斯·布莱尔10月14号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持续进行海空演习及灰色地带行动，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恐惧并迫使台湾做出政治让步。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布莱尔当天通过视频在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办的2026海线安全国际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会议聚焦中国灰色地带行动、海上封锁威胁及台湾的海线安全韧性。 所谓灰色地带行动一般是指低于公开武装冲突的门槛，但旨在

0: 逐步改变现状或对对手施压的军事及准军事活动。布莱尔说，中国通过军机、军舰及其他政府船只在台湾周边活动，试图让台湾民众和领导人相信，由于中国拥有更大的体量和军事实力，北京最终并吞台湾是不可避免的。布莱尔说，这场海空行动的总体目标就是恫吓，恫吓台湾民众及其领导人。中国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仅凭他更大的体量和实力就必然能够并吞台湾。他表示，北京希望借助这种压力促使台湾政府做出政治让步，并让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中国所希望的结果。布莱尔认为，台湾能否抵御北京要求其放弃主权的压力，最终取决于台湾是否具备在战争中阻止中国取得海空控制权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解放军在和平时期能够派出多少舰艇和军机。布莱尔用中世纪欧洲军队围城作为类比，他说，古代军队通常包围城市，挖掘壕沟，并逐步接近城墙，迫使守城一方相信防线终将被突破，从而选择投降。但他认为，这种围城思维不适用于台湾，因为台湾周围是海洋，中国的军机和舰艇在附近活动，并不等同于陆军实际占领了台湾管辖的土地或突破了台湾防线。解放军舰艇和军机数量增加，并更加靠近台湾，固然可能引发警觉，但距离台湾更近，也可能使他们在战争爆发时更容易遭到攻击。这些看法是布莱尔个人的军事判断，其他美国和台湾安全专家警告，解放军频繁在台湾附近活动，也可能缩短台湾方面的预警时间，消耗其防务资源，并使外界更难判断北京何时会从演习转向实际军事行动。布莱尔承认，台湾和其他海洋国家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的行动。解放军近年来在台湾周边演练导弹及空中攻击、海上封锁等军事行动，台湾必须防范北京利用演习部署发动突袭。布莱尔表示，每当中国举行大规模海空演习时，台湾都应该提高整体战备水平，周边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应加强警戒，以免措手不及。他认为，关键问题并不是解放军在和平时期能够派出多少兵力，而是台湾能否在友好国家支持下于战时击败或阻止承担攻击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布莱尔建议台湾密切监视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军方、海警、科考和民用船只活动，审慎配置执法资源，并运用无人系统、卫星、雷达和社交媒体等工具，及时向国内外公布相关活动。他说，如果舰艇或飞机接近台湾领海或领空，应受到警告和伴随监视。如果实施发射武器、派遣突袭队登陆或侵害台湾民众和财产等敌对行为，则应受到制止，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布莱尔还呼吁台湾加强公共外交，用持续且具有新意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行动的性质。最重要的是，台湾应强化并展示其军队和社会在战时反制中国海空攻击的能力。布莱尔也肯定台湾近年来将汉光演习从以军方为主的演练扩大为包含民防和社会韧性的防卫演习。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拉纳尔在10月2号的时候赞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加强了科研安全执法。在该委员会今年发布一份报告之后呢， NASA 最近采取了重大的步骤，加强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力度， 并暂停了总计4000万美元的40多个拨款项目，以着手处理报告指出的安全隐患问题。这位密西根州的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NASA 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保护美国的科研与创新，理应受到肯定。今年5月份的时候，穆勒奈尔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就叫做《美国太空未来的研究安全》，对沃尔法修正案的执法情况、检查 NASA 的安全合规问题，以及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情况。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的时候，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武器技术试验场；俄罗斯10月15号报告说，乌克兰袭击了位于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中国国有贸易商本星期购入了8至10船美国大豆，总量估计为52万至65万吨。美国驻斐济大使馆表示，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今年早些时候曾连续数日进入一个设在斐济的地区组织网络。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时，宣布美国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先进的武器技术试验场。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军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的访问，以及美中之间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竞争。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4日晚上在蒙大拿州参加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过去2年的政绩，也特别指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赞扬了他的政绩。
3: When President Xi came here last week from China.
4: 习近平主席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不会坐21个小时的飞机前往一个他不尊重的国家。他非常尊重我们，他下了飞机和我握了手，说：“哇，你们做得真好。”而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你们知道，我们在超级智能 S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SI 就是超级智能，我们在超级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2: 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美国必须要能够在超级智能方面全力与中国竞争，因此他反对设下太多的限制。而特朗普表示呢，在他任内就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投资。接着他就宣布了，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超级试验场，来测试先进的武器技术。
3: But I'm pleased to...
4: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战争部将在蒙大拿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超级试验场，用于测试先进武器和技术，包括潜在的自主武器、太空技术、电子战技术以及超音速和高超音速技术。
2: 特朗普总统说，蒙大拿州将协助确保美军